0: 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电器为什么越来越节能？新能源车为什么越来越舒适？太阳能板为什么能稳定发电？这些看似平常，背后都离不开同义词——标准。
9: 标准听起来好专业，咱们普通老百姓能看懂、能用上吗？
8: 当然能，标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技术规则，它看得见、摸得着，能让技术更可靠，市场更规范，协作更高效。
9: 一套好标准就是行业的通行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的地方标准，专门贴合咱们城市生活，像民用建筑节能门窗工程技术标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评价技术规范，就是咱们身边的节能标尺、能源标尺。
8: 今年10月14日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全球目光聚焦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清洁可靠的能源维系互联互通，惠及百姓生活。
9: 在这一主题下，10月9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举办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多项重磅成果。权威专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代表都将围绕能源标准体系展开演讲交流。
8: 标准在发力，服务在身边，请关注北京市第57届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
9: 标准引领低碳转型，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

0: 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0: 我们要团结起来，
1: 我们要团结起来，

0: 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嗯，
0: 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
1: 嗯，
0: 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
1: 嗯，
0: 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
1: 嗯，
0: 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

唱出华夏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领骑兵，跟这契丹人打，他们爷儿俩呢，首先冲入这契丹的阵中，李存审呢继续指挥步兵掩杀，一场鏖战，契丹兵啊败退了。周德威在幽州得报援军，跟这契丹兵大战，于是率兵出战，正好遇上契丹兵兵败，周德威拦击一阵，契丹主阿保机啊只好丢了辎重，引兵向西北败退，出孤威口回辽东。当周德威跟李嗣源的两路大军相会合的时，周德威的将士如同啊见到亲朋好友一般，拥抱着李嗣源的将士跳跃欢呼啊。周德威在马上见到李嗣源，赶忙的蹦过来：“嗣源呐，老将军！”周德威这阵滚鞍下马，抢不到前，李嗣源也赶忙跳下坐骑，二人紧握双手。周德威啊，感激的落下了英雄泪：“多谢你来救援呐！敌困幽州近200天，城中粮食都

老将军请。这个幽州解围的捷报传到了这个魏州，李存勖啊大喜，设酒宴跟众将官庆功。李存勖很爱好这个音乐歌舞，在太原

如果再敢护恶不尊，我的刑法无情。这四个吓得好腿都软了，连忙地说：“叔瑞，叔瑞，不敢不敢。”屁滚尿流的就下了堂了。因此，这位行于之人，行于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太监。他因为被阉，所以说自卫之语。这位行于之人，他的威望在太原、河东那是极高啊。李存勖回到了太原，先拜见了母亲刘夫人、曹夫人，这才到了前殿。半道上，他的儿子李继吉迎面而来，这孩子十三四岁，一见父亲就快活地跑上前去，拉着李存勖的胳膊：“阿爹呀，阿爹呀，静心魔啊教我弄参军，教我歌舞，我会跳了。”说着这个话，手舞足蹈唱起李存勖做的《叶落》的词：“叶落，千珠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着。”李存勖听儿子唱他的词，要表演的非常活泼，喜的拍着手打着这个节拍。季吉歌舞一停，李存勖拉着他就问：“静心魔呢？你在外舍了，你去把他找来。”“是。”季吉啊蹦蹦跳跳的跑了。李存勖这阵到了前殿，在前殿西边这个厢房办理公务的张成业赶忙来参见他，他这阵搀起张成业，叫着张成业的排行：“七哥，你辛苦了，大王出征辛苦，我出征在外，你治理河东有方，及时供给我军，军需之用，你确实辛苦了。”这个君臣谈论了一阵正事之后，李继吉啊拉着伶人静心魔呀，嘻嘻哈哈的走进殿里。这静心魔呀，二十上下，这个身材瘦小如猴，一双啊猴眼滴溜溜的，透着一种啊滑稽狡黠的目光。“阿爹，我把他拉来了，奴才叩见大王。”静心魔给这李存勖跪下磕头：“大王收复河北，大捷回师。从三天前，那喜鹊就在奴才院子里头，那枝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唱。”“哼。”李存勖笑了：“你个猴崽子，伶牙俐齿，你教世子歌舞教的不错。七哥，命人取库银来赏他。”张成业一听这个没用，不由皱了皱，闭着口啊没答应。李存勖又说了一遍，张成业还是不声不响，把自己的一块玉佩摘下来，向静心魔啊这么一递：“拿去吧。”静心魔啊双手接过来，张成玉把这个玉佩一扔，转身呢走出殿去。这个静心魔怎么样啊？故意的没接住，啪，把这个玉佩啊给摔在地上，再拾起来，又用手啊，擦了擦，又用这嘴啊吹了吹，装出啊一副受宠若惊的可怜相，让这个李存勖看。李存勖因为张成业这举动很不痛快，于是冷笑一声，对这静心魔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眼？一个玉佩值几个钱？治愈的又吹又擦的吗？”这静心魔呀，把这个玉佩小心翼翼的放到了怀里，咂咂嘴儿，啧啧舌：“我的晋王哎，您老人家不在太原这一两年呢，那个奴才连那个钱毛也没猫着。张老爷人给奴才一块玉佩，那个奴才怎能不当宝贝呢？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啊，大王不信，您问世子。”这阵李继吉可就说了话了：“阿爹，我几次让张成业给静心魔呀缠头钱，他都不给。这个缠头啊，就是给伶人的赏钱。”说这阵李存勖一听，更加的不快了，脱口说了一句：“老儿忒吝啬了。”过了几天，王宫的内侍突然传出了晋王之命，让张成业到钱库去一趟。张成业只当是李存勖要亲自查点一下储蓄的税赋的这个数目，于是赶快就到了钱库。使张成业惊讶的是，李存勖带着李继吉还有静心魔几个伶人，在这个库前厅堂里摆下了这

这个酒宴，铺上这个红色的曲书，在上面饮酒谈笑。大王召老臣何事？哎呦，七哥来了，你来来来，暂且入席，来来来，坐在这红曲书上。张成业只得先坐下。李存勖这是嘱咐李继杰，你且无来。李继杰就跑到红曲书啊上面跳开了舞，那几个伶人一起伴唱。我罢了这个舞。李存勖一边喝着酒，一边对张成业说：“七哥，和哥儿缺钱花了。这和哥儿是谁呀？这是李继吉的小名，你这掌管府库的，拿点钱给他吧。”张成业一听，顿时啊阴了脸，他忍着怒气说道：“臣回头派人把臣的宝带两码送来，给世子当缠头吧。”李存勖喷着酒气，宝带两码能值几个钱？钱库的钱堆着一堆，你给他搬两堆不就完了吗？那不更好吗？不行，钱库是公物，不能随便给人，臣只能用自己的俸钱给他。公物，我是晋王库里的半文钱，那也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奴才，我都不吝惜，你为什么舍不得？不错，臣是奴才，但是臣是大唐天子派到河东的监军，臣是唐天子的奴才，不是晋王的奴才。放肆！李存勖一抬手，把这酒桌刷一下就给掀翻了。你说什么？臣既然掌管钱库，就应该恪尽职守。大王如果说钱都是大王的，就请去自取，何必问臣？说这阵儿，静心魔这一帮伶人一边瞧着，呵，这心里个的个的开了花了，乐的。唐王的侍从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后宫啊，去给这个刘夫人、曹夫人两位夫人报信儿。李存勖本来就憋着火，想找个茬冲这个张成业发作，再加上又多喝了几杯酒，说这阵一见张成业竟然一句不让的顶撞他，他伸手就拉出了佩剑，腾的跳了起来。你再说一句。他用这个剑逼着张成业的心窝，厉声大喝。张成业拉着李存勖的袍襟呢，惨然泪下：“臣受先王托孤之恩，辅佐大王誓死灭梁。今日如果说因为护系公府钱财而死，见先王于地下，何以无愧了？”那就请大王您动手吧。说这阵张成业把这胸脯一挺，眼一闭。李存勖万万都没料到，这个太监张成业他不怕死啊，他的威吓失败了。静心魔眼珠子这阵一转呢，凑到了李存勖的面前，嬉皮笑脸的说：“大王，托孤老臣可杀不得呀。”紧接着他又对张成勖说：“李克宁也是托孤之臣，他要谋反，大王就杀了他，你怎么还以托孤老臣自居呢？赶快的磕个头吧，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哪有诚心斗火找死的呢？来来来，赶紧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磕个头。”说着他就去摁呢张成业的脑袋。那提防张成业圆瞪二目，抬手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静心魔的鼻梁上，打得他呀又酸又疼啊，那个鼻血眼泪一起流淌。他大叫一声啊，往地上一躺，仰面朝天，双腿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3: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家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

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检查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康庄镇，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假日过半，当前仍是群众出行游玩、休闲团聚的高峰期，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叠加，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郭怀刚先后来到康庄镇小峰营村、火烧营村，实地查看文旅项目打造、民宿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情况。两村分别通过深耕京北旱稻种植，打造精品民宿集群，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他强调，要深化和美乡村建设，统筹兼顾自然生态之美和乡土人文之美，强化风貌管控，有效改善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颜值，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要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聚焦村民游客需求，进一步建强用好村史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面子与里子协同提升。要升级文旅服务品质，坚持细节为王，聚焦民宿布草、洗涤、餐饮卫生等环节，优化流程，补齐短板，全方位提升待客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属地责任，聚焦秋冬防火等关键领域和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人防、物防、技防落到位，扎实守护村域平安。北京归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全链条有机奶生产企业。郭怀刚走进企业，查看加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和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耕主责主业，做强核心产品，立足自身产业定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技术研究和工艺优化，推动养殖、生产、加工、储运等全链条各环节提质增效，提高品牌竞争力，推动企业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要立足长远发展，主动前瞻谋划，积极探索企业运营新模式，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群众就业，拓宽增收致富途径，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郭怀刚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康庄镇政府和康庄综合检查站，检查值班值守和安保维稳情况，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响应、高效处置。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整治，抓早抓小、厉行厉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明纪律、严把关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彰显大镇担当作为，系统梳理镇域资源空间，精准谋划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等重点工作，吸引周边人群来沿旅游消费， 以实干实际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张鹏程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商超市场和林场，围绕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车流、人流、物流密集，是对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集中检验。全区上下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当前，我区多项重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各参建单位统筹质量与安全，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张若冰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延庆校区、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实地查看整体施工及周边配套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紧扣年度建设目标，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建设责任，确保项目按时竣工投用，早日发挥民生效益。要科学系统谋划项目布局，紧扣区域教育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一体化建设，不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高空作业、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强化现场管理，坚决守住工程建设安全底线。张若冰还前往物美超市归水南街店、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分别检查假日保供、食品安全和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丰富商品供给，畅通供销渠道，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要严守食品安全红线，聚焦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抽检，严格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从严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强化林区巡查检查、火源排查、宣传引导，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副区长胡巧丽、霍坤参加。记者席瑞元、于思淼报道。国庆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园观光、文体赛事、科普观展客流叠加高峰。为保障安全有序、优质高效运营，园区细化管理举措，做实专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假日期间，园区各专项工作组定岗履职，分工协作，全面强化门区、主会场、赛道等重点区域人力部署，科学开展大客流管控和人员疏导。同时，园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游览提示、活动信息及交通指引，优化游客咨询服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姐。
4: 小王，我现在在。

0: 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每年的体检季结节是很多人报告单上的一个高频词，比如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等等。每当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可能难免就会咯噔一下子。为什么有的人报告是干干净净的，有的人一查就是好几个结节？真的存在所谓的结节体质吗？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很少长结节，有人一查就是好几个呢？那么相关专家呢，也给出了这个他的理解哈。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不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通常是处于一种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里，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的能力强。那么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一种全身的这个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的炎症状态当中。你像长期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等等带来的这个慢性累积性的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的危害可能会更大。那么除了个体的状态之外，还需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这个局限性。相关专家也介绍了说，这个结节本质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些结节大小可能只有1到2毫米，手触感是感知不到的，在过去设备有限的情况下也很难被发现。而那些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往往是有这么几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遗传优势，有一部分人属于这个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比如说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很少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者是肿瘤病史，那这一类人群即使面对熬夜压力或者是外界刺激，也能够更加迅速的去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这个形成。但是先天优势只会降低概率，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作息特别的规律。这一类人群往往是非常重视作息规律的，很少会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甲状腺等等的这个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一个关键时段。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是能够帮助内分泌系统稳态平衡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动平衡，他们往往是这个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很均衡，不会经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会保持一些基础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会主动的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这个电离辐射等等的外界的这个损伤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情绪往往是稳定的。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的这个一个表现器哈，对激素波动高度的敏感，长期处在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会持续提高机体的这个皮质醇的水平，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里，反复的刺激腺体的这个细胞增生。那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数是能够有效的疏解情绪的，避免

免程序的长期累积。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您也别焦虑，做好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哪些事儿呢？给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睡好两觉，稳住内分泌。哪两觉呢？一个是子觉，一个是午觉。子觉指的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得熟睡。还有一个就是午觉，11点钟到下午1点钟打个盹儿，其实也就可以了哈。但这个时间大家最好是午休一下。还有呢，就是要调节好心态，远离坏情绪，尝试一下去提高我们认知的水平，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主动的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茶饮，像玫瑰花茶呀，或者是菊花茶呀等等，来辅助去疏解情绪。当然您也可以练一练八段锦，改善一下气血的循环。这个八段锦里面有一个这个招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就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内分泌，非常适合各类结节呀，易上火呀，失眠多梦的朋友。通过脊柱的这种旋转拉伸，刺激督脉和膀胱经，改善全身的这个气血的循环，特别是能够调节下丘脑，这个垂体和这个靶线轴哈。做法就是马步站立，双手扶膝，然后目视前方，吸气的时候向左前方俯身，头向左转，臀部向右摆，就像画弧线一样，呼气的时候回正，然后再换右侧，重复这个动作。整体的动作要慢，千万别着急，要感受到脊柱的这个拉伸的感觉。左右各做8次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其实这个八段锦在网上有很多这个我们国家级的这个教材的视频，大家可以去跟着跟练一下哈。另外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散结节的食物。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大夫也分享了几种天然散结节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它是属于芳香类的果蔬，像橘子，不仅果肉可以吃哈。就连橘子皮、橘络、橘核、橘叶也都有一定的这个药用的价值，特别适合气滞明显的人群去食用，像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的人群。而且芳香气味也是可以帮助改善不良情绪的。还有呢，就是山楂。山楂是酸甜可口，中医也认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用来抑制结节的发生和生长，但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个食材去选用。另外就是蒲公英，中医认为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在这里我们说的这个结并不是指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哈，它指的是这个疮肿这种的。如果说皮肤表面长了疖子、脓包等等，可以用蒲公英来消散。还有要提醒大家哈，30到50岁是结节的一个高发的年龄段，体检需要更加的全面，重点筛查甲状腺、乳腺和肺部。那么5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是不是有不适的症状，都要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高危群体，要根据情况提前筛查。如果说查出有几毫米的这个微小结节，一般风险是很低的。B 超结果当然也存在仪器和医生经验以及扫查路径带来的这个客观的误差，不同的医院给的报告如果有小幅的变化的话，可能不代表病情恶化。不要单看一次报告就下结论哈，还是要交给专科医生做综合的对比。其实结节呀，更像是身体对长期熬夜、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的一笔总账。遗传我们是改不了的，但是作息呀、饮食、运动、情绪我们都可以改变，所以把结节当成是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别恐慌，别漠视，科学的去管理它，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健康跟我们心理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心理成长的话题。听说把生活过得通透的人都有这么几种人生智慧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行事之进退，不困于得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已经察觉方向偏差了，但是仍然不愿意转弯换道，总是觉得这个时候放弃是不是就前功尽弃了。明知道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是因为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就舍不得停下来。明知道一段关系正在不断的消耗自己，但是又因为放不下曾经付出的一切，心有不甘。
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坚守初心，实际上只是在和自己较劲。困住你的可能不是这件事儿本身，而是舍不得那些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真正的通透好像从来都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知道错了我们就回头，不合适就抽身。及时止损很多时候不是认输，而是不再把自己消耗在不对的人和不对的事儿里。你可以像河流一样，遇见山石不必碰硬，绕行就好了。行到平原可以放慢脚步，欣赏一下两岸的风景，遇到落差就借势奔赴。节奏快慢无关紧要，只要前进的方向不变，其实最终都能够汇入大海。第二个给您的建议就是待人有分寸，不困于人言。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分寸，斟酌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避免言语直白，出口伤人。千万别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替别人做决定，一定得尊重对方内心的想法。其实再好的关系一定要懂得孰不逾矩。有的时候为了合群，我们可能会勉强迁就，但一味这样的话只会慢慢地掩藏真实的自己。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地去在意别人的目光，生活是属于我们一个人的体验，不是供别人评判的答卷。所以要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到自己身上，守住自己的步调，安心地去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和人交往既要守好自身的边界，也得尊重别人的边界，别去过度的打扰，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合适的关系。亲密而有见，坦荡不虚伪，不伪装，这才是一个舒服的相处状态，我们就可以活得自在又舒展了。第三个智慧是待己能自洽，不困于内耗。您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内耗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过去的一句话、一句错话，翻来覆去的回来想好几天，旁人的一个眼神儿，我们就琢磨是不是对自己有看法，还没上场比赛呢，就心里各种反复预演，各种意外，害怕中途出错。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笨拙的瞬间，也难免会犯错，不用要求自己什么事儿都做对，样样都出众。尝试去做一个自洽的人，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去拉扯，达成自我的高度统一。自洽不等于是躺平，而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即使外界这个非常的纷扰，我们内心仍然能够守一方安稳的天地。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对比别人的长处，当然也不用拿别人的标准去丈量自己的人生。允许我们自己偶尔出错，也允许自己慢慢的变好，允许人生存有遗憾和不完美。外面的风雨再大，也吹不乱一颗自洽的心。不要再反复的和自己较劲儿了，这份自我接纳实际上就是通透的开始。祝愿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通透的人。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三个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通透的建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成熟。第一个建议，能接住自己的坏情绪。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急着怪自己怎么又这样啊。您呀，先陪自己坐一会儿，等情绪过去了再决定下一步。情绪来了又走，这很正常，能接住情绪的人才有余力接住生活。第二个建议，别把坏脾气留给最亲的人。生活当中有些人对陌生人呢真的是彬彬有礼，但是对家人好像常常是失态的。他们因为知道会被原谅，所以就认为随便发脾气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情绪成熟的人都懂得把温柔留给重要的人，因为最爱你的人值得你最美的笑容。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允许自己停下来，累了就休息一会儿。这不是偷懒，是懂得张弛有度。一直硬撑的人情绪很容易在某个瞬间崩溃。人生不是一场短跑，它是一场马拉松，是一个长跑而不是冲刺。如果最近觉得疲惫了，心累了，就让自己休息一会儿。这其实不是停滞，是为了蓄力，是为了走得更远和更稳。还有就是不要被别人的评价牵着走，
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课题，你得清楚。

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为了一句评价反复的去内耗，被误会的时候解释清楚就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内心有定力的人是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轻易动摇的。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生气的时候也能好好说话。情绪上头的时候，您注意到没有，话最容易伤人了。但情绪成熟不是说不生气，而是生气的时候也不会用最狠的话去刺痛别人，话一旦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我们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大大方方地说我很需要你，说出自己的情感需求，这不是软弱，这也是心理成熟的一个表现。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有点难过，我需要你陪我一会儿，往往是要好过一个人硬扛的。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求助，也懂得接受别人的善意。被爱从来都不是负担，是彼此靠近的方式。还有，不要在心里翻旧账，事情过去了就别再反复的去翻旧账了。已经发生的事儿没有办法改写，但是你可以决定今天怎么过。遗憾可以留下，教训可以让他带走，别让自己一直困在原地。其实放下不光是放过别人，最重要的是再放过我们自己呀。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要懂得珍惜当下，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明天去焦虑，也不要为已经过去的昨天懊悔。把眼前这一顿饭吃好，把这一件事儿做好，这一晚觉给他睡足，我们的情绪就有了落点。最后一个建议，要接纳我们自己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是放弃去变好，而是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了。承认自己有做不到的事儿，才能有力气去用在该用的地方。希望这几个建议能够帮助你我变成情绪越来越成熟的自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

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

靠认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业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

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

0: 前置那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三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五件套，流量四杠杆，成交三触发器。读完后停更三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九岁时就做了州主簿，十八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十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4: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3: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4: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3: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检查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强调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康庄镇，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假日过半，当前仍是群众出行游玩、休闲团聚的高峰期，人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叠加，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心用情服务保障，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确保假日欢乐祥和、平稳有序。郭怀刚先后来到康庄镇小峰营村、火烧营村，实地查看文旅项目打造、民宿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情况。两村分别通过深耕京北旱稻种植，打造精品民宿集群，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他强调，要深化和美乡村建设，统筹兼顾自然生态之美和乡土人文之美，强化风貌管控，有效改善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颜值，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要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聚焦村民游客需求，进一步建强用好村史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面子与里子协同提升。要升级文旅服务品质，坚持细节为王，聚焦民宿布草、洗涤、餐饮卫生等环节，优化流程，补齐短板，全方位提升待客服务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属地责任，聚焦秋冬防火等关键领域和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把人防、物防、技防落到位，扎实守护村域平安。北京归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全链条有机奶生产企业。郭怀刚走进企业，查看加工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和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耕主责主业，做

0: 富强核心产品，立足自身产业定位和资源优势，持续开展技术研究和工艺优化，推动养殖、生产、加工、储运等全链条各环节提质增效，提高品牌竞争力，推动企业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要立足长远发展，主动前瞻谋划，积极探索企业运营新模式，同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周边群众就业，拓宽增收致富途径，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郭怀刚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康庄镇政府和康庄综合检查站，检查值班值守和安保维稳情况，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响应、高效处置。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排查整治，抓早抓小，厉行厉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稳妥有序推进换届工作，严明纪律，严把关口，切实保障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彰显大镇担当作为，系统梳理镇域资源空间，精准谋划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等重点工作，吸引周边人群来沿旅游消费，以实干实际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吕玲、张鹏程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商超市场和林场，围绕十一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和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车流、人流、物流密集，是对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集中检验。全区上下要层层拧紧责任链条，抓实抓细各项举措，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当前，我区多项重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各参建单位统筹质量与安全，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任务。张若冰来到首都体育学院延庆校区、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实地查看整体施工及周边配套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检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紧扣年度建设目标，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建设责任，确保项目按时竣工投用，早日发挥民生效益。要科学系统谋划项目布局，紧扣区域教育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一体化建设，不断夯实区域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高空作业、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细强化现场管理，坚决守住工程建设安全底线。张若冰还前往物美超市归水南街店、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分别检查假日保供、食品安全和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丰富商品供给，畅通供销渠道，稳定市场物价，保障市场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要严守食品安全红线，聚焦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抽检，严格整治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从严抓实森林防火工作，强化林区巡查检查、火源排查、宣传引导，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好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副区长胡巧丽、霍坤参加。记者席瑞元、于思淼报道。国庆假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迎来游园观光、文体赛事、科普观展客流叠加高峰。为保障安全有序、优质高效运营，园区细化管理举措，做实专项保障，全方位护航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假日期间， 园区各专项工作组定岗履职，分工协作，全面强化门区、主会场、赛道等重点区域人力部署，科学开展大客流管控和人员疏导。同时，园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游览提示、活动信息及交通指引，优化游客咨询服务。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1: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每年的体检季，结节是很多人报告单上的一个高频词，比如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等等。每当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可能难免就会咯噔一下子。为什么有的人报告是干干净净的，有的人一查就是好几个结节？真的存在所谓的结节体质吗？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很少长结节，有人一查就是好几个呢？那么相关专家呢，也给出了这个他的理解哈。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不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通常是处于一种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里，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的能力强。那么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一种全身的这个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的炎症状态当中。您像长期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等等带来的这个慢性累积性的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的危害可能会更大。那么除了个体的状态之外，还需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这个局限性。相关专家也介绍了，说这个结节本质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些结节大小可能只有1到2毫米，手触感是感知不到的，在过去设备有限的情况下也很难被发现。而那些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往往是有这么几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遗传优势，有一部分人属于这个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比如说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很少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者是肿瘤病史，那这一类人群即使面对熬夜压力或者是外界刺激，也能够更加迅速地去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这个形成。但是先天优势只会降低概率，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作息特别的规律。这一类人群往往是非常重视作息规律的，很少会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甲状腺等等的这个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一个关键时段。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是能够帮助内分泌系统稳态平衡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动平衡，他们往往是这个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很均衡，不会经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会保持一些基础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会主动的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这个电离辐射等等的外界的这个损伤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情绪往往是稳定的。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的这个一个表现器哈，对激素波动高度的敏感，长期处在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会持续提高机体的这个皮质醇的水平，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里，反复的刺激腺体的这个细胞增生。那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数是能够有效的疏解情绪的，避免负面情绪的长期累积。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您也别焦虑，做好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哪些事儿呢？给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睡好两觉，稳住内分泌。哪两觉呢？一个是子觉，一个是午觉。子觉指的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得熟睡。 还有一个就是午觉，11点钟到下午1点钟打个盹儿，其实也就可以了哈。但这个时间大家最好是午休一下。还有呢，就是要调节好心态，远离坏情绪，尝试一下去提高我们认知的水平，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主动的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茶饮，像玫瑰花茶呀，或者是菊花茶呀等等，来辅助去疏解情绪。当然您也可以练一练八段锦，改善一下气血的循环。这个八段锦里面有一个这个招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就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内分泌，非常适合各类结节呀，易上火呀，失眠多梦的朋友。通过脊柱的这种旋转拉伸，刺激督脉和膀胱经，改善全身的这个气血的循环，特别是能够调节下丘脑这个垂体和这个靶线轴哈。做法就是马步站立，双手扶膝，然后目视前方，吸气的时候向左前方俯身，头向左转，臀部向右摆，就像画弧线一样，呼气的时候回正，然后再换右侧，重复这个动作。整体的动作要慢，千万别着急，要感受到脊柱的这个拉伸的感觉。左右各做8次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其实这个八段锦在网上有很多这个我们国家级的这个教材的视频，大家可以去跟练一下，碰硬绕行就好了。行到平原可以放慢脚步，如果最近觉得疲惫了，心累了，就让自己休息一会儿，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8: 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一首首传唱不息的红色歌曲，记录时代，礼赞祖国。那今天这期国庆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在激昂动人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献礼伟大祖国。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绣红旗》。

时代欢歌奏响，盛世华章，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出了万家烟火的美好图景，一曲祝福祖国，盛满了华夏儿女的赤诚祝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美好来之不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国人心中滚烫的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安宁的盛世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万家灯火。下面这首《我是一个兵》铿锵豪迈，带我们聆听军人赤诚的誓言，致敬守护祖国山河的子弟兵。

红颜傲雪，丹心向阳，红梅赞用旋律礼赞永不弯折的英雄气节。岁月流转，一代代巾帼儿女绽放芳华，一曲《绒花》温柔而有力量，诉说先辈的热血与芳华，让红色记忆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熟悉的旋律承载一代人难忘的时代记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饱含最质朴滚烫的真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接下来的这首《红旗飘飘》，也让我们伴着昂扬的歌声，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欢度国庆华诞。

大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0: 很棘手，说给刘东旭听是想看看刘东旭的态度，如果刘东旭满口答应，就可以和刘东旭合力驱走在 A 师弥漫的洋洋得意的浮躁之风，如果刘东旭说要瞅机会，那就说明刘对立碑的事也有所保留。
1: 这件事确实拖不得了，开常委会我再正式提一次。
0: 进入梦乡前，范英明对走马上任第一天的评价是开局不错。第二天一上班，黄兴安走出了第二步棋，他向刘东旭提议成立师演习指导委员会，他任主任，刘东旭任政委。也就是说，范英明无论是作为红军司令还是作为 A 师参谋长，都要在黄兴安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个提议符合军区演习指导方针，刘东旭只能同意。下午在欢迎会结束后，黄兴安又给范英明出了一道难题，也算是一种试探。
2: 师演习指导委员会也算成立了，这次演习师里每项工作都该按照军区指示精神开展。英明啊，我给你这个司令提个建议，演习司令部参谋长也用选拔的方式产生，你看怎么样啊？
0: 范英明已经清楚黄兴安是在准备操纵指挥这场演习了，可黄兴安所做的事都在法度规矩中，连批评都不能，只好采取防御的姿态笑笑。
3: 啊，师长，你对全师团营及军事干部最熟悉，参谋长就由您推荐好了。
2: 简团长自荐做参谋长，我这就算正式向你推荐了。
0: 范英明看看恰到好处的出现在面前的简凡，咳了一声。
3: 实际上简团长当这个参谋长太屈才了，如果二团能保证在演习中不会因简团长不在位出现疏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4: 我敢打包票，二团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主要是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0: 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把范英明激怒了，范英明突然间换副面孔，语气严肃。
3: 我同意由你担任红军参谋长，给你三天时间熟悉一下布防方案，然后带个参谋再去外省演习区域进行实地勘察，做出演习部队开赴演习地区的计划。你只有十天时间，同时你要记住你今天对二团做出的承诺。
4: 是。
0: 简凡不由得答了一声，黄兴安却面无表情地站着没说话。
3: 师长，一团把我的东西拉来了，我先回去看看。
2: 别忘了六点钟吃饭的事啊。
0: 范英明答应一声匆匆走了，一直在远处观察的三团长王仲民马上跟了过去。简凡气哼哼的。
4: 神气什么呀神气、啊、
2: 先接受现实吧，你这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呀得改一改。
0: 黄清安若有所思地望着范英明的背影咕弄一句。
2: 他仿佛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实际上范英明是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会儿，他很难想象出黄兴安过于充沛的权力欲对这次演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过了小溪，他对着一垄葱郁的楠竹发起呆来，单凭一团的支持无法打赢这场演习，他需要更多的支持者。王仲民这个40多岁的山东汉子近两年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况中，在他看来这都是黄兴安的恩赐。4年前他还是副团长时，在训练科目安排上和当时任参谋长的黄兴安发生了一次冲撞，过后他很快忘了这件事。当年转业便转不了了，失去了40岁前回青岛的机会。升任团长后，他决定在部队拼一拼，把妻小从青岛办了随军，把家安在团部附近的小县城里。刚办完这件事，师里又开始动员他转业了。等他明白这些事都是黄兴安暗中操纵后，他的名字已上了干部科拟转业干部的名单，如果不是这次演习冻结了转业工作，王仲民就得踏上举家再度北迁的漫漫征程。因此这次舞蹈演部的演习变成了王仲民

0: 摆脱这种命运的唯一机会。只要参加演习，王仲民自信能寻到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然而他已听到可靠消息，黄兴安认为和一个乙种师搞对抗演习，步兵用不着全部投入，准备让三团主力在演习期间在原驻地留守。王仲民开门见山：
1: 杨明，恕我直言，你的处境相当不妙。
0: 范英明当副连长时，王仲民是连长，两人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一听王仲民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也不遮掩：
2: 说说看。
1: 打好了你没有功，打砸了黑锅由你背。
2: 你认为有打砸的可能吗？
1: 我给你透点情况，你就明白你太轻敌了。所有配属 C 师的部队都是进出精华，特种侦察大队任建国亲自带一个中队，陆航团前团长亲自带一个大队，电子对抗团干脆全体出动，都看中吴导演这一点。
2: 你说的对，我想在这次演习中充分证实自己的价值。
1: 有人做惯了家长，听惯了臣民山呼万岁，还以为这次演习是为 A 师找回面子呢。如果你不提早做些准备，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你要设法把三个团全部拉出去，有一团三团撑着， A 师就不至于垮掉。
2: 我答应你，可三团暂时只能放在预备队的位置上，要不我没把握说服他们。简团长已经是演习参谋长了。
0: 两人正在说话，刘东旭来了。
1: 杨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找你找了一大圈。高副师长刚才对我说，最近他的胃病犯了，到一线怕身体吃不消又耽误事，提出想在演习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你看行不行？后勤邹部长是个病秧子。
2: 我完全同意，有高副师长当粮草官，我这个司令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刘东旭有些诧异地看看范英明，餐厅里已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朱海鹏担心战场微波监视系统和 C3I 指挥系统入战区太晚，没有充分时间仔细调试，决定提前把 C 师这两个宝贝运到 Y 省演习区域。这天上午，朱海鹏、常少乐正在指挥战士拆卸10米口径的微波接收天线，楚天书把陆军学院的8名教官和50名学员用大交通车接来了。楚天书老远就打招呼：
2: 老朱，我给你带喜讯回来了。
1: 别开玩笑，没看忙成什么样了。
2: 你让我去看看方副司令，我去办公室看了，他的身体看上去不错，就是感觉瘦了些。他让你这两天抽时间去一下他家，他给你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1: 真的？
2: 我怎么敢假传圣旨呢？
3: 收拾一下去看看，用不着急着回来，顺便把攻击江小姐的战役也进行一个阶段。见到他呀，替我问候问候。对了，还有他那只亲爱的银燕儿。
0: 当天下午，朱海鹏去了 C 市。朱海鹏走进方家有卫兵站岗的院子，看见有几只小鸽子从院子内飞出，接着一个女孩和一个左脚有点拐的小男孩从大门里跑了出来。朱海鹏怔住了，迟疑地叫一声：
1: 丫。
0: 小女孩停住步子，抬头看看朱海鹏，张开双臂奔跑过去。
4: 爸爸，爸爸。
0: 朱海鹏蹲在地上揽着丫丫：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4: 有两个解放军叔叔去把咱们家搬过来了。
1: 奶奶呢？你不上学了？
4: 奶奶也来了呀，我和龙龙一起上学，上一个星期了，这里的学校都是楼房。
1: 那你们住在哪里？
4: 方阿姨说她家房子多，我和龙龙住楼里，奶奶和小英姐姐住院子里的平房。
5: 丫丫姐姐，我只看见两只小鸽子，另外两只不见了。
4: 给你说了多少遍， 我们这些鸽子不是一般鸽子，是信鸽，长大了要参加比赛，不能说几只，只能说几羽。
5: 这回我记住了。
0: 朱海鹏迟迟疑疑走进院子，看见一个正在收孩子衣服的老太太，紧走几步喊了一声：
6: 娘。
7: 呀，咋，仗可打完了？
0: 老太太转过身看着朱海鹏，朝他走两步，又伸鼻子嗅嗅。
7: 呀，咋闻不见硝子味儿啊？
6: 娘，我没有打仗。
7: 你当司令了也不能躲在后头，国民党的司令才这么干。你看你的衣服干净的，哪里像个带兵打仗的人？哎呦，你看你这皮鞋亮的，哎呀，这不好。哎呦，这裤缝嫩直，打仗还要带熨斗呀。当年陈赓陈司令带陈谢大军打咱们县城，棉袄都烧几个鸡蛋大的洞，我亲眼看见的。你要冲上去，你不冲，你的兵也不冲，咋能打胜仗啊？
0: 方姨正好回家了，听得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打开车门下了车。
8: 大娘，这仗正在准备，还没打。你们海鹏可勇敢了，要不怎么能当司令？你都来十来天了，他不是才抽空回来看你吗？
7: 哦，没打就好，这是大节，当娘的不敲打谁敲打呀？我和丫丫都好，看一眼也就是了。
0: 老太太再用狐疑的目光打量打量朱海鹏，随后夹着衣服进了楼。朱海鹏急得团团转。
6: 哎呀，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8: 我可不敢掠我老爸之美，是他一手办的这件事，说是要彻底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让你不再三心二意。
6: 那也不能住在你们家呀。
8: 这个主意倒是我出的，我爸定的。一呢，龙龙和丫丫也有个伴儿。二呢，自从你娘住下后，我爸对治疗也积极了，管他什么偏方，只要是你娘整好的他都吃。说不定。
7: 小英啊，二便药该倒出来了。
0: 老太太在里面喊完，自己拿了个锅盖蹲在门口，用布条做提拉手。
7: 哎呦，好好的一口锅少个把就扔了不用，多可惜呀。
0: 朱海鹏看见方姨去和两个孩子喂鸽子，走过去低声开口：
6: 娘，你和丫丫住这儿不合适，我另给你们找个房子搬出去住好不好？
7: 按说你说的有理，可现在搬不得。为啥？老司令得了绝症，又在指挥打大仗，煮个汤熬个药我在行。这闺女又说老司令脾气倔，别人煎药他还不吃，等把这仗打完再说吧。
0: 老太太说着又进了楼里。方姨似笑非笑地歪头看着朱海鹏：
8: 这叫一物降一物，老太太最信我的话，你有什么办法？想躲开没那么容易吧。
0: 朱海鹏狠狠地盯了方姨一眼：
6: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意思多了，一呢是感情投资，当然有目的，都是过来人，这个目的你该明白。你看丫丫和龙龙处得多像亲姐弟。二呢，也想让我爸弥留之际充分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些天他的笑声多多了。实话对你说，我爸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他在憋着劲让生命有个最后的辉煌。我想这都算不得不可告人吧。
6: 你太咄咄逼人了。
8: 你觉得怎样做才合你的意？我一定努力去做。
0: 这时老太太又走出来：
7: 鹏啊，老司令来了电话，要你在家吃饭等他回来，这仗果真还没打。
0: 丫丫和龙龙看着小鸽子回了窝，这才想起来和大人亲热亲热。
4: 阿姨，这鸽子再长两个月就能比赛了， 你前天已经答应找个比赛的，可别忘了。

0: 方姨把两个孩子都揽在怀里。
1: 我正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社里组织1997只鸽子带到香港放飞，我给你们俩各抱了2只。
2: 阿姨，是两羽赛鸽，不是2只。我一定会帮助龙龙把鸽子养好。
1: 梁宇，梁宇。
0: 这时小英出来喊，
2: 姑姑吃饭了。
0: 夜暗了，方英达走进客厅，眼睛四下看看，
3: 孩子们都睡了。是啊，该睡了，都是小学生了。
0: 朱老太太不吱声地去了厨房，方姨接过方英达的军帽挂在衣帽架上。
1: 晚上没喝酒吧？
3: 滴酒没沾，口水倒流了不少。坐坐，坐下。海鹏啊，准备得怎么样了？
4: 基本准备就绪，只等您的命令了。
3: 总部呢，对这次演习相当重视。今天又来了一个部长，听了汇报，他们对你的蓝军从建制到作战方案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立足实际的大胆改革。如果实战证明他有战斗力，下一步可以考虑组建这种部队。你的担子很重啊。
0: 这时朱老太太端一碗中药过来。
5: 电话是个好东西，以后你回来前通个话，我把药热上，回来就能吃了。
3: 好好好。
0: 方英达说着接了碗，一口气喝了下去。
3: 哎呀，好苦啊。
5: 嗨，药嘛能不苦？苦才能治病。
0: 方姨见状偷偷掩口笑了。
3: 你要的那个程东明啊，检察院同意让他参加行动，但要求你保证他还能回来。我再加一条，不准他接触核心机密。
4: 我会严密布置的。首长，没别的事我就回部队了。
1: 别走了，我让小英把房间给你准备了。
4: 方副司令，你把我娘和丫丫接来又住在家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实在太麻烦了。
3: 别学得婆婆妈妈的，想不麻烦我就漂漂亮亮的把演习搞好，找个女主人李佳在大院分套房子，完全安定下来。
1: 海鹏，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留下和大娘说说话吧。
5: 哎呀，让他走，把仗打好了比说啥都中听，吃顿大鱼大肉就行了，他的兵怕没有这种东西吃。
1: 大娘，他要开车走夜路不安全。
5: 哎呀，夜路难不住他，小时候上

0: 我有责。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5: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2: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3: 老妈，我们回来了。
12: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4: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2: 不错呀。
13: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2: 妈妈，后来呢？
14: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3: 为啥呀妈妈？
1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5: 微信收款10元。
12: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一号码头，我们来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作者于燕，摘自读者。后来一号码头不再放电影了，但岛上的姑娘们对他的热情不减。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某天邻家的紫英姐姐告诉我，一号码头晚上有军民联谊会，而后她眨眨眼睛说，你给我们当评委，就带你去看。午饭后，紫英姐姐的几个小姐妹汇聚于她的卧室，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大包里掏出了宝贝，衣服、首饰、镜子、化妆品。她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打开灯，然后轮流去布帘子后面换服装化妆。每个人拉开帘子都会问我，姐姐好不好看，

地点头，好看，好看。帘子就是幕布，每个从那后面出来的姐姐都是光彩照人的明星。天空如一块淡红色的布幔，缓缓地往山那边拉。一号码头的大操场被铺染得柔和起来，军港之夜轻柔地飘荡在风中。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曾经放映电影的地方搭起了舞台，耀眼的灯光，鲜红的地毯，把周围的人都映亮映红了。着海魂衫的士兵抱着吉他出来时，我听到旁边的姑娘们哇了一声。这是个眉目清朗的年轻人，他没有微笑，也没有看台下一眼，自顾自地坐在凳子上弹唱起来。他的歌声像传染病毒，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细菌分子，他们迅速蔓延开来，台下的很多人都中了招。哼唱声从零落到齐整，从拘束到尽情，歌声合在一起，像被煮沸了，融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旋律把人的心都震得荡漾起来。那首叫《童年》的歌的歌词，后来被我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在那些表演者当中，紫英姐姐看起来是那么投入，那么吸引人的目光，应该是一首情歌吧。她唱得深情缠绵，她穿了粉色上衣，白色百褶裙，脖子上围了一圈粉白相间的花边，像荷花般亭亭玉立。我相信那一晚一定有很多小伙子看痴了。在精神生活匮乏的海岛，年轻人是多么眷恋这样的夜晚，连月光和星光也变得如此迷人多情。他们拖延着时间，迟迟不肯离开，这人生中难得的明媚让人产生微醺感。姐姐们的笑声放肆了起来，眉梢飞扬，她们扭动着好看的身姿说，兵哥哥再见。岛上的风言风语一旦出现，便会迅速壮大，然后如潮水般汹涌奔泻。于是一号码头突然成了姑娘们的禁地。我听到紫英姐姐的妈在院子里大吼，再去一号码头就打断你的腿。青春期的小叛逆和想象中的伟大爱情，把姑娘们的胆子养得肥溜溜的，不让去就偏要去，不能光明正大的去，那叫偷偷摸摸的去。紫英姐姐在她的小姐妹的掩护下，像条鱼似的溜进了一号码头。她喜欢上了那个弹吉他唱童年的兵哥哥，她暗地里给他织的围巾手套，为了给他写信一遍一遍地练字，还托我在学校门口的店里买了漂亮的信封和信纸。他的眼里经常含着两汪油，仿佛只要有那么一点火星子，他的青春就能热烈地燃烧起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1: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2: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3: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4: 好好好，谢谢了。
0: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5: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5: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5: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每年的体检季，结节是很多人报告单上的一个高频词。比如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等等。每当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可能难免就会咯噔一下子。为什么有的人报告是干干净净的，有的人一查就是好几个结节？真的存在所谓的结节体质吗？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很少长结节，有人一查就是好几个呢？那么相关专家呢，也给出了这个他的理解哈。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不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通常是处于一种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里，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的能力强。那么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一种全身的这个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的炎症状态当中。你像长期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等等带来的这个慢性累积性的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的危害可能会更大。那么除了个体的状态之外，还需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这个局限性。相关专家也介绍了，说这个结节本质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些结节大小可能只有1到2毫米，手触感是感知不到的，在过去设备有限的情况下也很难被发现。而那些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往往是有这么几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遗传优势，有一部分人属于这个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比如说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很少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者是肿瘤病史。那这一类人群，即使面对熬夜压力或者是外界刺激，也能够更加迅速地去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这个形成。但是先天优势只会降低概率，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作息特别的规律。这一类人群往往是非常重视作息规律的，很少会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甲状腺等等的这个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一个关键时段。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是能够帮助内分泌系统稳态平衡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动平衡，他们往往是这个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很均衡，不会经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会保持一些基础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会主动的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这个电离辐射等等的外界的这个损伤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情绪往往是稳定的。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的这个一个表现器哈，对激素波动高度的敏感，长期处在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

会持续提高机体的这个皮质醇的水平，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里，反复的刺激腺体的这个细胞增生。那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数是能够有效的疏解情绪的，避免负面情绪的长期累积。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您也别焦虑，做好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哪些事儿呢？给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睡好两觉，稳住内分泌。哪两觉呢？一个是子觉，一个是午觉。子觉指的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得熟睡。还有一个就是午觉，11点钟到下午1点钟打个盹儿，其实也就可以了哈。但这个时间大家最好是午休一下。还有呢，就是要调节好心态，远离坏情绪，尝试一下去提高我们认知的水平，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主动的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放松心情。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茶饮，像玫瑰花茶呀，或者是菊花茶呀等等，来辅助去疏解情绪。当然您也可以练一练八段锦，改善一下气血的循环。这个八段锦里面有一个这个招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就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内分泌，非常适合各类结节呀、易上火呀、失眠多梦的朋友。通过脊柱的这种旋转拉伸，刺激督脉和膀胱经，改善全身的这个气血的循环，特别是能够调节下丘脑、这个垂体和这个靶线轴哈。做法就是马步站立，双手扶膝，然后目视前方，吸气的时候向左前方俯身，头向左转，臀部向右摆，就像画弧线一样，呼气的时候回正，然后再换右侧，重复这个动作。整体的动作要慢，千万别着急，要感受到脊柱的这个拉伸的感觉。左右各做8次为一组，每天做上2到3组。其实这个八段锦在网上有很多这个我们国家级的这个教材的视频，大家可以去跟着跟练一下哈。另外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散结节的食物。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大夫也分享了几种天然散结节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它是属于芳香类的果蔬，像橘子，不仅果肉可以吃哈，就连橘子皮、橘络、橘核、橘叶也都有一定的这个药用的价值，特别适合气滞明显的人群去食用，像乳腺增生、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的人群。而且芳香气味也是可以帮助改善不良情绪的。还有呢，就是山楂。山楂是酸甜可口，中医也认为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虽然不能直接用来抑制结节的发生和生长，但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个食材去选用。另外就是蒲公英，中医认为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在这里我们说的这个结，并不是指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哈，它指的是这个疮肿这种的。如果说皮肤表面长了疖子、脓包等等，可以用蒲公英来消散。还有要提醒大家哈，30到50岁是结节的一个高发的年龄段，体检需要更加的全面，重点筛查甲状腺、乳腺和肺部。那么50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是不是有不适的症状，都要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特别是有肿瘤的这个家族史的高危群体，要根据情况提前筛查。如果说查出有几毫米的这个微小结节，一般风险是很低的。B 超结果当然也存在仪器和医生经验以及扫查路径带来的这个客观的误差，不同的医院给的报告如果有小幅的变化的话，可能不代表病情恶化。不要单看一次报告就下结论哈，还是要交给专科医生做综合的对比。其实结节呀，更像是身体对长期熬夜、高压、内耗、饮食紊乱的一笔总账。遗传我们是改不了的，但是作息呀、饮食、运动、情绪我们都可以改变。所以把结节当成是身体发来的一个信号，别恐慌，别漠视，科学的去管理它，学会和它和平共处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

较劲儿了。这份自我接纳实际上就是通透的开始。祝愿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通透的人。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三个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通透的建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怎么样

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马，一箭双雕，是十分的狠毒。血雨腥风平地而起。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万历支持了他的

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波言官。丁次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共为三人。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直、江东之、杨可立。在我看来啊，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蚂蚱铁三角。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李、江、杨三人都是万历五年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啊，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也就是骂人事业吧，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兴。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但这三个老同志啊，都还算是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这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偷鸡。丁次吕的奏书刚被打回来，李直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威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丰盈内阁，贬低言官。话音没落，江东之和杨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次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怎地。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次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一切职务。这个高启愚啊，是当初负责出考题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其实啊，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了丁次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几天之后，他终于上书，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徐国、吏部尚书杨威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基逊、户部尚书王林、左都御史赵瑾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了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这道谕令啊，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儿啊，我也不谈了啊，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另外呢，是告诉江、杨、李三人，这事儿你们干得不错，

0: 深得我心
1: 啊，
0: 深得我心的，对呀、啊、否则呀、啊、早就打你们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吧。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啊只不过是热身运动。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这个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直任太仆寺少卿，杨可立为上宝司少卿。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飞叉，正五品。上宝司少卿呢，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里同志心里有谱啊，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呢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房。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呢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继训。可怜潘继训同志，其实他并不是深实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话虽如此啊，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可是李直只用了一封奏书就彻底终结了他。这封奏书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他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继训和他的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哎，这就够了。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这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这就要命了。没过多久啊，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的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航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继训求情，却被万里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有皇帝撑腰，这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直、江东之，之后呢又明目张胆的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行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过事的人全部赶走，才肯甘休吗？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这事儿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沈首府很清楚啊，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的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所以在他看来，李直、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需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进攻。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世行前往大屿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在今天看来啊，这实在不算个事儿，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呢，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儿啊。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服，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的地，存心不让皇帝好好死，是何居心呢？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薛摩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呐，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世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府的继任者，只要申世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呀，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书，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呢十分激烈。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书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这个阁臣指啊，指的就是申时行。阁臣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归根结底啊，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薛摩，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征。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在此之前呢，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希爵。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直的老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看上去是这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希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其二，王希爵是嘉靖41年的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考第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机遇上两点呢，

0: 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世兴之后，王希爵呢递交了辞职信。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书，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哎，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啊。万历元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可这仨太不争气了，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万历想啊，再这么闹腾下去，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直、杨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家权就这么变成了丧家权。不动声色间，申世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对申世兴而言呢、这个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20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啰那自然不在话下。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申世兴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

0: 起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
2: 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3: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3: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2: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6: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4: 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生来也平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李嗣源、李从珂父子率领骑兵跟这契丹人打，他们爷俩呢，首先呢冲入这契丹的阵中，李存审呢继续指挥步兵掩杀，一场鏖战，契丹兵啊败退了。周德威在幽州得报援军跟这契丹兵大战，于是率兵出战，正好遇上契丹兵兵败，周德威拦击一阵，契丹主阿保机啊只好丢了辎重，引兵向西北败退，出孤碑口回辽东。当周德威跟李嗣源的两路大军相会合的时候，周德威的将士如同啊见到亲朋好友一般，拥抱着李嗣源的将士跳跃欢呼啊。周德威在马上见到李嗣源，赶忙的蹦过来：“嗣源呐，老将军！”周德威这阵滚鞍下。

马。抢不到钱，李嗣源也赶忙跳下坐骑，二人紧握双手。周德威感激的落下了英雄泪，多谢你来救援的。李坤忧愁，近200天城中粮食都快完了，你再迟来几天，忧愁危矣。李嗣源谦逊地说道，老将军，我今日能一战破敌，还靠老将军守城之力，不是老将军坚守6个月使契丹失老弃皮，我能迅速地解围吗？周德威这只又谢了李存审、严宝三位将军，请入城，老将军请。这个幽州解围的捷报传到了这个魏州，李存勖啊大喜，设酒宴跟众将官庆功。李存勖很爱好这个音乐歌舞，在太原他养了一班的伶人，连年出征在外，操心军务，久未闻歌啊。今天庆功，他特地的在这个魏地招来了伶人舞伎，在这个席前弄参军，起歌舞，左酒忧伤，酒酣耳热之际，这阵有人来报，报刘勋因河北之败，被梁主贬到亳州当团练使去了。李存勖听到这，惊喜的端起酒杯，大笑了一阵，一饮而尽。这阵一个伶人突然之间把另外的一个伶人踹了一溜滚，被踹的那个爬起来问踹他的伶人，哎，你为什么踹我？哼，你这厮作战不利，屡被晋王打败，我把你踹到亳州去了。按现在来说吧，这个参军呢，就是再早的相声演员，俩人呢还抓了个现挂。李存勖跟这个席间将吏们哈哈大笑，对这两个参军戏子，一个装朱友贞，一个装刘勋，即兴表演，是大为欢喜。那个被踹的指着李存勖对那个踹的人说，你早晚也让他踹到沟壑去也。将吏们拍掌喝彩，好啊，咦。李存勖当下就命人来啊，赏这两个人每人5000钱。两个伶人上前磕头谢赏，扭着屁股随着这个侍从啊出去领钱去了。由于这个刘勋的左迁，魏州的压力减小，李存勖就回转太原，留守太原。总理军府诸务的张承业在李存勖常年在外征战的时候，把这个太原以及河东啊这些个军务治理的井井有条。春天来了，他亲自下乡劝农；秋天到了，他集草屯粮，招兵买马，征赋收税，件件事情办的是一丝不苟。太原城里王亲贵官多，这个张承业严格的依法向他们征赋，对违法的显贵人物定责不贷呀。为此太原城里也就清宁肃静。由于张承业他执法如山呢，没有人啊不敬畏他。这个人虽然说大权在握，但是不谋私啊。他有5个侄儿，听说他在这个晋啊发了迹了，于是呢就从这个同州来投奔他。李存勖看在张承业的面子上，提拔这5个人都做了官。李存勖在河北打仗，张承业留守太原，成了太原最大的官长。他这5个侄儿啊就开始骄横起来，其中一个竟然公然的在市上抢夺人家的牛，还把这个贩牛的贩子给打死了。这个地方官也不敢拘捕他，却让这张承业知道了。张承业升坐大堂，当着文武官吏把那个杀人的侄儿带到了堂上，亲自审问之后，指着他这个侄儿说，我一介行于之人，受晋王2世的重恩，今日得以坐镇河东，荣且贵矣，然我从不敢宽己严人，败坏纲纪。你自以为是我的亲侄儿，有恃无恐，犯法行凶，我不斩你，安能服人？刀斧手把凶犯推出去，在街头当众斩。刀斧手上来把他这个侄儿拉出去就给杀了。张承业又把另外4个侄儿叫到了大堂之上，严厉的申斥了一顿，警告他们，你们4个人从今往后如果再敢

祸不尊，我的刑法无情。这四个吓得好腿都软了，连忙地说：舒瑞舒瑞，不敢不敢，屁滚尿流的就下了堂了。因此这位行于之人，行于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太监，他因为被阉，所以说自卫之语。这位行于之人，他的威望在太原、河东那是极高啊。李存勖回到了太原，先拜见了母亲刘夫人、曹夫人，这才到了前殿。半道上，他的儿子李继吉迎面而来，这孩子十三四岁，一见父亲就快活地跑上前去，拉着李存勖的胳膊：“阿爹呀，阿爹呀，静心魔啊，教我弄参军，教我歌舞，我会跳了。”说着这个话呀，手舞足蹈唱起李存勖做的《一月落》的词：“一月落，千珠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着。”李存勖听儿子唱他的词，要表演的非常活泼，喜的拍着手打着这个节拍。季吉歌舞一听，李存勖拉着他就问：“静心魔呢？你在外舍了，你去把他找来。”是，季吉啊蹦蹦跳跳的跑了。李存勖这阵到了前殿，在前殿西边这个厢房办理公务的张承业赶忙来参见他，他这阵搀起张承业，叫着张承业的排行：“七哥，你辛苦了，大王出征辛苦，我出征在外，你治理河东有方，及时供给我军，军需之用，你确实辛苦了。”这个君臣谈论了一阵正事之后，李继吉拉着伶人静心魔嘻嘻哈哈的走进殿里。这静心魔二十上下，这个身材瘦小如猴，一双猴眼滴溜溜的透着一种滑稽狡黠的目光。阿爹，我把他拉来了，奴才叩见大王。静心魔给这李存勖跪下磕头：大王收复河北，大捷回师，从三天前那喜鹊就在奴才院子里头那枝树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唱。哼，李存勖笑了：你个猴崽子，伶牙俐齿，你教世子歌舞教的不错，七哥，命人取库银来赏他。张承业一听这个没用，不由皱了皱，闭着口啊没答应。李存勖又说了一遍，张承业还是不声不响，把自己的一块玉佩摘下来，像静心魔这么一递：拿去吧。静心魔双手接过来，张承业把这个玉佩一扔，转身呢走出殿去。这个静心魔怎么样故意的没接住，啪，把这个玉佩给摔在地上，再拾起来，又用手擦了擦，又用这嘴吹了吹，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可怜相，让这个李存勖看。李存勖因为张承业这举动很不痛快，于是冷笑一声，对这静心魔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眼，一个玉佩值几个钱，治愈的又吹又擦的吗？这静心魔把这个玉佩小心翼翼的放到了怀里，咂咂嘴儿，啧啧舌：我的晋王哎，您老人家不在太原这一两年呢，那个奴才连那个钱毛也没猫着，张老爷人给奴才一块玉佩，那个奴才怎能不当宝贝呢？你怎么这么可怜呢？大王不信您问世子。在这李继吉可就说了话了：阿爹，我几次让张承业给静心魔缠头钱，他都不给。这个缠头就是给伶人的赏钱。说这阵李存勖一听更加的不快了，脱口说了一句：老儿忒吝啬了。过了几天，王宫的内侍突然传出了晋王之命，让张承业到钱库去一趟。张承业只当是李存勖要亲自查点一下储蓄的税赋的这个数目，于是赶快就到了钱库。使张承业惊讶的是，李存勖带着李继吉还有静心魔几个伶人，在这个库前厅堂里摆下了这个酒宴，铺上

0: 红色的。曲叔在上面饮酒谈笑。大王召老臣何事？哎呦，七哥来了，你来来来，暂且入席。来来来，坐在这红曲书上。张成业只得先坐下。李存勖这着嘱咐李继杰，你且无来。李继杰就跑到红曲书啊上面跳开了舞，那几个伶人一起伴唱。我罢了这个舞。李存勖一边喝着酒，一边对张成业说：“七哥，和哥儿缺钱花了。这和哥儿是谁呀？这是李继吉的小名，你这掌管府库的，拿点钱给他吧。”张成业一听，顿时啊阴了脸，他忍着怒气说道：“臣回头派人，把臣的宝带两码送来，给世子当缠头吧。”李存勖喷着酒气，宝带两码能值几个钱？钱库的钱堆着一堆，你给他搬两堆不就完了吗？那不更好吗？不行，钱库是公物，不能随便给人，臣只能用自己的俸钱给他。公物，我是晋王，库里的半文钱那也是我的，你不过是我的奴才，我都不吝惜，你为什么舍不得？不错，臣是奴才，但是臣是大唐天子派到河东的监军，臣是唐天子的奴才，不是晋王的奴才。放肆！李存勖一抬手，把这酒桌刷一下就给掀翻了。你说什么？臣既然掌管钱库，就应该恪尽职守。大王如果说钱都是大王的，就请去自取，何必问臣？说这阵儿，静心魔这一帮伶人一边瞧着，呵，这心里个的个的开了花了，乐的。堂外的侍从见势不妙，赶紧跑到后宫啊，去给这个刘夫人、曹夫人两位夫人报信儿。
1: 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
2: 您好，啊，您好，您好，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5: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一首首传唱不息的红色歌曲，记录时代，礼赞祖国。那今天这期国庆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在激昂动人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献礼伟大祖国。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绣红旗》。

一曲绣红旗，一针一线镌刻信仰，回望峥嵘岁月里滚烫的家国初心，从暗夜求索到山河欢歌，各族儿女心底的赞歌从未停歇。接下来的这首《再唱山歌给党听》，把心底最真挚的情谊化作歌声，诉说各族人民对党、对祖国深深的眷恋。

时代欢歌奏响，盛世华章，幸福中国一起走，唱出了万家烟火的美好图景，一曲祝福祖国，盛满了华夏儿女的赤诚祝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份美好来之不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国人心中滚烫的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安宁的盛世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万家灯火。下面这首《我是一个兵》铿锵豪迈，带我们聆听军人赤诚的誓言，致敬守护祖国山河的子弟兵。

红颜傲雪，丹心向阳，红梅赞用旋律礼赞永不弯折的英雄气节。岁月流转，一代代巾帼儿女绽放芳华，一曲绒花温柔而有力量，诉说先辈的热血与芳华，让红色记忆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熟悉的旋律承载一代人难忘的时代记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饱含最质朴滚烫的真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接下来的这首《红旗飘飘》，也让我们伴着昂扬的歌声，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欢度国庆华诞。

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7: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7: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8: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每年的体检季，结节是很多人报告单上的一个高频词。比如说有这个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等等。每当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心里可能难免就会咯噔一下子。为什么有的人报告是干干净净的，有的人一查就是好几个结节？真的存在所谓的结节体质吗？今天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人很少长结节，有人一查就是好几个呢？那么相关专家呢，也给出了这个他的理解哈。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不长结节或结节很少的人，通常是处于一种低炎症、稳代谢、低应激的稳态里，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的能力强。那么容易多处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在某个器官，而是处于一种全身的这个慢性应激或者是低度的炎症状态当中。您像长期熬夜、情绪内耗、高压、焦虑、饮食不规律等等带来的这个慢性累积性的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吸烟喝酒的危害可能会更大。那么除了个体的状态之外，还需要考虑影像学检查的这个局限性。相关专家也介绍了说，这个结节本质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细胞团块，达不到仪器检测的阈值的时候，就会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有些结节大小可能只有1到2毫米，手触感是感知不到的，在过去设备有限的情况下也很难被发现。而那些不容易长结节的人，往往是有这么几个特征的。第一个就是遗传优势，有一部分人属于这个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比如说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很少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者是肿瘤病史，那这一类人群即使面对熬夜压力或者是外界刺激，也能够更加迅速地去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这个形成。但是先天优势只会降低概率，不代表永远不会出现结节。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作息特别的规律。这一类人群往往是非常重视作息规律的，很少会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节律颠倒。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是甲状腺等等的这个内分泌器官进行细胞修复和功能调节的一个关键时段。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是能够帮助内分泌系统稳态平衡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动平衡，他们往往是这个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很均衡，不会经常点外卖。日常呢也会保持一些基础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会主动的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这个电离辐射等等的外界的这个损伤因素。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情绪往往是稳定的。甲状腺和乳腺都是情绪的这个一个表现器哈，对激素波动高度的敏感，长期处在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会持续提高机体的这个皮质醇的水平，让我们的身体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里，反复的刺激腺体的这个细胞增生。那结节发生率低的人群，大多数是能够有效的疏解情绪的，避免负面情绪的长期累积。如果说查出了结节，您也别焦虑，做好这些事情也很重要。哪些事儿呢？给您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睡好2觉，稳住内分泌。

哪两教呢？一个是子教，一个是午教。子教指的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一定得熟睡，还有一个就是午教，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钟打个盹儿，其实。

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茶饮，像玫瑰花茶呀，或者是菊花茶呀等等，来辅助去疏解情绪。当然，您也可以练一练八段锦，改善一下气血的循环。这个八段锦里面有一个这个招式叫摇头

可能不是这件事儿本身，而是舍不得那些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情感。真正的通透好像从来都不是一条路走到黑，而是知道错了我们就回头，不合适就抽身。及时止损很多时候不是认输，而是不再把自己消耗在不对的人和不对的事儿里。你可以像河流一样，遇见山石不必碰硬，绕行就好了。行到平原可以放慢脚步，欣赏一下两岸的风景，遇到落差就借势奔赴。节奏快慢无关紧要，只要前进的方向不变，其实最终都能够汇入大海。第二个给您的建议就是待人有分寸，不困于人言。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分寸，斟酌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避免言语直白，出口伤人。千万别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替别人做决定，一定得尊重对方内心的想法。其实再好的关系一定要懂得熟不逾矩。有的时候为了合群，我们可能会勉强迁就，但一味这样的话只会慢慢的掩藏真实的自己。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在意别人的目光，生活是属于我们一个人的体验，不是供别人评判的答卷。所以要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到自己身上，守住自己的步调，安心的去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和人交往既要守好自身的边界，也得尊重别人的边界，别去过度的打扰，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把真实的自己留给合适的关系。亲密而有间，坦荡不虚伪，不伪装，这才是一个舒服的相处状态，我们就可以活得自在又舒展了。第三个智慧是待己能自洽，不困于内耗。您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内耗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过去的一句话，一句错话，翻来覆去的回来想好几天，旁人的一个眼神儿，我们就琢磨是不是对自己有看法，还没上场比赛呢，就心里各种反复预演，各种意外，害怕中途出错。其实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笨拙的瞬间，也难免会犯错，不用要求自己什么事儿都做对，样样都出众。尝试去做一个自洽的人，让我们的内心不再去拉扯，达成自我的高度统一。自洽不等于是躺平，而是学会和自己和解，和生活和解。即使外界这个非常的纷扰，我们内心仍然能够守一方安稳的天地。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去对比别人的长处，当然也不用拿别人的标准去丈量自己的人生。允许我们自己偶尔出错，也允许自己慢慢的变好，允许人生存有遗憾和不完美。外面的风雨再大，也吹不乱一颗自洽的心。不要再反复的和自己较劲儿了，这份自我接纳实际上就是通透的开始。祝愿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通透的人。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三个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通透的建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越来越成熟。第一个建议，能接住自己的坏情绪。心情不好的时候，别急着怪自己怎么又这样啊。您呀，先陪自己坐一会儿，等情绪过去了再决定下一步。情绪来了又走，这很正常，能接住情绪的人才有余力接住生活。第二个建议，别把坏脾气留给最亲的人。生活当中有些人对陌生人呢真的是彬彬有礼，但是对家人好像常常是失态的。他们因为知道会被原谅，所以就认为随便发脾气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情绪成熟的人都懂得把温柔留给重要的人，因为最爱你的人值得你最美的笑容。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允许自己停下来，累了就休息一会儿。这不是偷懒，是懂得张弛有度。一直硬撑的人情绪很容易在某个瞬间崩溃。人生不是一场短跑，它是一场马拉松，是一个长跑而不是冲刺。如果最近觉得疲惫了，心累了，就让自己休息一会儿。这其实不是停滞，是为了蓄力，是为了走得更远和更稳。还有就是不要被别人的评价牵着走，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课题，你得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千万

为了一句评价反复的去内耗，被误会的时候解释清楚就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那些有定力的人是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轻易动摇的。还有一个建议，就是生气的时候也能好好说话。情绪上头的时候，您注意到没有，话最容易伤人了。但情绪成熟不是说不生气，而是生气的时候也不会用最狠的话去刺痛别人，话一旦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我们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学会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大大方方地说我很需要你，说出自己的情感需求，这不是软弱，这也是心理成熟的一个表现。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有点难过，我需要你陪我一会儿，往往是要好过一个人硬扛的。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求助，也懂得接受别人的善意。被爱从来都不是负担，是彼此靠近的方式。还有，不要在心里翻旧账，事情过去了就别再反复的去翻旧账了。已经发生的事儿没有办法改写，但是你可以决定今天怎么过。遗憾可以留下，教训可以让他带走，别让自己一直困在原地。其实放下不光是放过别人，最重要的是再放过我们自己呀。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要懂得珍惜当下，不要为还没有到来的明天去焦虑，也不要为已经过去的昨天懊悔。把眼前这一顿饭吃好，把这一件事儿做好，这一晚觉给他睡足，我们的情绪就有了落点。最后一个建议，要接纳我们自己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是放弃去变好，而是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了，承认自己有做不到的事儿，才能有力气去用在该用的地方。希望这几个建议能够帮助你我变成情绪越来越成熟的自己。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

0: 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6: 登泰山而晓天下，
5: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6: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月

0: 像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哎，好坐在那儿，一坐在那儿就像想啥事儿似的，老在这沉思。轩辕呢就把他安排到香炉上去了，你到香炉，那香炉哎上边那头龙就是那个龙生九子当中的第五子，第六子叫霸下，也叫碧溪，长得像龟一样，他喜欢扛东西，所以呢轩辕就告诉他，你呀哎去驮那碑去吧，你看看好多那石碑底下不有龟吗，那个就是第六子霸下，第七子叫碧岸，像老虎一样，哎呦，这个人有嘴没肛门，而且他最大的长处啊，这个碧岸呐，他能把人吞进去，这恶人就干坏事的人吞到肚子里头，度化完了再吐出来。所以呢，这个轩辕就让这个碧岸呐，到衙门那个牢房那儿看牢房去。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古代的牢房上边有像龙的那个东西，哎，张着嘴，啊。所以他那意思把人坏人吞到肚子里度化完再吐出来，他没有肛门，所以你看这个牢房有前门没有后门，那么龙的第八个儿子呢叫傅系，这傅系啊喜欢读书，哎好文，哎呦喜欢文章什么的，哎轩辕挺高兴，说这样吧，你呀到那个石碑的上边，那有碑文嘛，啊有一些碑文，石碑上刻的文章什么，你不是愿意读那个，你就上那边上边蹲着看着石碑去。哎，第九子叫迟稳，这迟稳呐、啊，哎呦，这声音才好听的，是不是啊？另外来讲呢，他这个声音呢，传的也远，他这一嗓子喊出去之后啊，好多那个怪兽啊，听见其声音跑得远远的。那年头火多。说不上哪儿就着起来，因为都是木质结构的这个建筑，所以他让他蹲到房脊上，别把房子弄着了，这灭火消灾，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位轩辕就把龙九子都给安排个地方，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都各有其位，那是轩辕给安排的。那么轩辕在位100年呐、史书上记载，在这100年当中，中国没有盗贼，这100年当中没有殴斗打架的，没有打仗的，人际之间谦让和睦，哎呦，风调雨顺，每年都大丰收。使人最惊奇的是啊，就那年的老虎狮子豹都不吃动物，哎，那苍蝇都不抓小鸡儿。总而言之吧，中国历史那就在轩辕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乐园呐、哎、那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也好啊，草原上也好啊，是不是啊、哎、人群当中也好，那个景色呀太美了，怎么的，天上有神仙飞来飞去，来往自由，地上鬼谷妖怪啊，老虎狮子豹随便溜达，整个超级动物园也没有咬你的，没有伤你的。那十个太阳出来了，好家伙，烤着大地发焦了，还让后羿给射下九个去。射完之后啊，由那以后那个太阳都规规矩矩的，是不是啊？后来呢，羲和就太阳之母，据说还给轩辕道歉了，说你看我这孩子淘气，对不起，是吧？总而言之，大地一片祥和，那真是天堂般的景色啊！说轩辕是特别高兴。哎，那么一直到轩辕152岁，那时候他活到152岁的时候，还四外巡走呢，还四外游走干什么呢？哎，调查民情啊，哎，安抚百姓啊。而这一年他走到了乔山，就是今天的陕西黄陵，他在这儿住了一个大顶啊。他准备要在这儿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召集全天下的酋长。可是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

0: 好小。
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下班了，怎么走？
1: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4: 多骑车。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共同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一首首传唱不息的红色歌曲，记录时代，礼赞祖国。那今天这期国庆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在激昂动人的旋律中回望峥嵘岁月，献礼伟大祖国。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绣红旗》。

我和我的祖国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安宁的盛世背后，总有一群人默默地守护万家灯火。下面这首《我是一个兵》铿锵豪迈，带我们聆听军人赤诚的誓言，致敬守护祖国山河的子弟兵。

红颜傲雪，丹心向阳。红梅赞用旋律礼赞永不弯折的英雄气节。岁月流转，一代代巾帼儿女绽放芳华，一曲绒花温柔而有力量，诉说先辈的热血与芳华，让红色记忆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熟悉的旋律承载一代人难忘的时代记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饱含最质朴滚烫的真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接下来的这首《红旗飘飘》，也让我们伴着昂扬的歌声，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欢度国庆华诞。

0: 将你累回
1: 华夏儿女滚烫的家国信仰，无论身在何方，故土永远是心底最深的牵挂。接下来这首《我的中国心》，句句都是炎黄儿女最质朴的告白，把对祖国的眷恋尽数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激昂的旋律诉说时代变迁，走进新时代，见证祖国一步步阔步向前，一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描绘万家安宁、烟火祥和的美好画卷。盛世来之不易，幸福就在身边，就让动人的歌声继续陪伴我们欢度国庆佳节。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赴四季花海秋日之约，期山野诗意村居；少年踏山河，歌声献祖国，北航飞行学员在八达岭长城唱响爱国歌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于锦歌、张延飞报道。国庆假期，延庆处处风景宜人，在四海镇千亩花海田园农场特色民宿为游客打造了不一样的秋日度假体验。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四季花海感受多彩的秋天美景，度过一个惬意又放松的假期。四海镇森林覆盖率达 82.23%， 海拔高，植被密，是京郊知名的赏花圣地。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串红次第开放，国庆前后正值最佳观赏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营造大集作品展就办在花海里，来自首都八所高校的青年学子把建筑和艺术装置搭进田里，山野花海变身露天展厅，花海路边多个农家摊位依次摆开，成串的山蘑菇，热气腾腾的烤红薯，刚采收的山货现摘现卖，还有孔雀造型打卡点供游客拍照留念。游客张女士：
3: 我是第一次来四海，然后我是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的，然后国庆期间我们一起来这儿就是放松一下，因为这边空气比较好，然后老人们也很喜欢这边五颜六色的花海。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这边就是能给我一个放松的地方。
2: 小溪嘟嘟民宿是利用闲置的建筑资源改造而成，每个院落各有主题，踩滑梯是和几家好友结伴小住，还为孩子准备了爬网、滑梯和专属小屋。嘟嘟乐园打造了无动力游乐区域，满足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十一国庆假期，这里主打农场大丰收，孩子们可以一站式体验林下捡鸡蛋、山上采蘑菇等农事项目。玩累了，一家人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地道农家美食。民宿主打的花海吉祥宴、栗子神仙鸡成了招牌，山林溜达鸡配上猪蹄和本地燕山板栗，小火慢炖几个小时，鸡肉软烂，栗子甜糯，非常受游客欢迎。酥炸脆橘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新鲜食用菊花裹上糊，入油锅炸至金黄，咬一口外酥里嫩，满口都是淡淡的菊香。当白天的花海慢慢染上暮色，热闹的花海夜市又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夜间惊喜。赏花、逛夜市、品农家味、看民俗表演，丰富多样的体验让大家在山乡度过热闹又惬意的假期。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大吉祥村民宿及休闲业态亮点纷呈，大树与猫主打中医药康养。今年村里新增山亭之下、两仪花园两家新店，分别主打窑烤披萨、庭院私房菜，焦香披萨、鲜亮红烧肉各具特色，传统浓味与新潮风味相融，展现出别样的乡村饮食魅力。游客张女士：
4: 国庆假期来大吉祥村住了两天，其实感觉真是特别好。这不是还有花海吗？有花海，然后晚上出去，这个星星特别亮，肉眼可见银河。然后刚才还在那个山上有个山亭之下的餐厅吃了窑炉的披萨，也挺好吃的，很有特点。没想到这还有能撸猫的地方。
2: 沿着山路向西沟里村行进，半山腰的看山咖啡依梯田而建，店铺就地取材，将本地板栗、山野鲜果融入甜品与饮品。游客可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四海镇副镇长吴军：
5: 国庆期间，四海镇依托花海、民宿、农场的资源优势，打造了赏花、山居、农事研学、品美食多种体验，同时做好了各项安全服务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游客安全。 我们希望游客来四海不单是看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生活，度过一个充实又放松的假期。
2: 记者李小鹏、段建鹏报道。国庆假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蓝天志家国情长城快闪公益活动畅享八达岭长城。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学员们精心选定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以青春之歌向祖国深情告白。当天30余名身着制服的年轻人胸前校徽熠熠，手中国旗猎猎，一首首经典歌曲伴随着凉凉的秋风飘荡在八达岭长城之上。歌声是最有感染力的邀请，许多游客也加入其中，现场汇成歌声的海洋，五星红旗在人群中飘扬，与青灰的墙砖、斑斓的秋山交相辉映，歌声悠扬，掌声与欢呼在山谷间

0: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选择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以及我爱你中国等曲目，来抒发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同时作为北航人，我们也选择了祖国不会忘记，来弘扬我们北航空天报国的伟大精神，也祝愿我们祖国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1: 记者席瑞元、胡坤报道。日前，康庄大道美、稻香庆丰年、康庄镇小丰盈、汉道开联文化季热闹启幕。这场以汉道为主题的乡村盛会集农事体验、科普研学、产品展销、文艺展演于一体，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更全方位展现康庄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扎实成果与崭新风貌。金秋十月，稻田里稻香弥漫，满目丰收盛景，游客穿梭于金色稻田拍照留念，定格乡村绝美秋景与丰收盛况。稻田之畔文艺演出气氛热烈，当地农民登台献艺，载歌载舞，用质朴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美好生活。稻米品鉴区内，新米熬制的米粥清香四溢，清甜绵柔的米香萦绕田间，让游客近距离品尝金秋丰收的味道。稻米科普区同样人气满满，全自动碾米设备全程开启，完整呈现稻谷脱壳加工成米的全过程，让孩子们读懂农耕奥秘，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农产品市集上，优质汉稻米、特色杂粮等各类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同时，本土网红主播、村干部化身家乡推介官，在市集和直播专区开展线上推广，拓宽小丰盈、汉稻及本土农产品销路。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

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任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

0: 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业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
1: 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儿，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圆？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锐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之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
7: 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表示，1200节课

0: 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够在真实的运动情景当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会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再来关注香山红叶观赏期即将到来，为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防范各类经营风险，近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香山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辖区106家经营商户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引导商户树牢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
0: 与此同时，专项整治行动也同步开展，海淀市监部门将完成景区周边商户电子秤强制鉴定，组织入驻商户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对景区热销食品开展抽样监测，全面排查周边停车场收费公示落实情况。
1: 此外，市监部门还会紧盯观光车、乘客电梯等重点特种设备，开展旅游旺季专项安全检查，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这种规避是无效的，我可以直接追究你们平台的

0: 首先，就是它仍然在自然界当中存在着啊。它不因为，鼠疫叶松菌的这个宿主不只是人类，它更多的是感染的一些啮齿动物。为什么叫鼠疫嘛，对吧？那啮齿动物呢，是全球范围里面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种类也非常多，所以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天然疫源的。这个主要还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这些年大家这个旅游啊，走得越来越远。去一些像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牧区啊，包括这个高原地区啊，这里面有一些会接触到一些看起来很可爱的大型的啮齿动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喜马拉雅旱獭、蒙古旱獭，对吧？俗称土拨鼠，它们其实是携带鼠疫的这个比例还蛮高的。然后如果这个密切接触的话，是有可能增加人感染这个鼠疫的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不用太担心，其次还是要提防一些新情况。
1: 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普通人群接种鼠疫疫苗，但是推荐高风险人群，比如实验室人员接种。对于计划前往鼠疫自然疫源地旅行的人来说，最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是什么？这一事件传递出了怎样的公共卫生信号呢？我们再来听听瘦陀的观点。
0: 几点哈，一个呢就是熟悉这些疾病的发生的情况，因为全球范围里面，像就是以鼠疫为例吧，它每种流行性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的这种发生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啊。你像这个目前对于鼠疫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发生来说，主要的疫区还是在非洲和南美洲。比如说秘鲁，比如说刚果，比如说像马达加斯加，它每年可能都有这个几百例这样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鼠疫的这种发生散发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去这些地方旅行的话，就要额外的自己注意一下。第一，尽量的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不要去投喂抚摸野生动物这可能是减少大家感染鼠疫的最重要最重要的。那至于在疫区生活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如果是确认你这个地方是疫区，并且有比较稳定的可能的这种鼠疫的这种爆发的话，鼠疫的疫苗也是可以推荐接种的。但是对于非疫区这种低风险的区域来说，不推荐注射鼠疫疫苗，因为它带来的副作用和你的收益之间是不相匹配的哈。因为平常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感染鼠疫的概率确实实在是太低了。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国家的公共卫生的工作的力量哈。就我们其实对于像包括鼠疫在内的各种传染病、流行病都在密切的监测之中，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完善的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暴露了一个情况，就是不透明的情况啊，就是信息不透明的情况。甚至说我自己感觉，如果是鼠疫的话，大家可能反而不用那么紧张，反而就是说，如果不明原因造成了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让这个大家这个头上的警灯亮起来，因为对于鼠疫来说，我们是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对付鼠疫的一套方法和武器的。但是如果它是不明原因仍然不能确诊的话，那对于公共卫生的挑战来说就会更大一些。总的来说，还是希望，尤其是国际间的这些公共卫生合作更加的顺畅，信息更加透明。因为毕竟公共卫生问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做到这种全球信息的这种共享，然后协调的反应，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特朗普释放中期选举前缓和信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李想，来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国际油价的走势吧。
4: 好的。这个我们看到近期这个国际油价的波动幅度呢是明显加大的。像这个昨天这个布伦特原油呢，就是单日的这个振幅就超过了5%，盘中呢也是一度升到106美元这个每桶附近，随后呢是有所回落。那这个影响的这个核心因素呢，仍然是这个中东地缘风险溢价的快速变化。那此前呢，市场也是担忧这个中东局势会进一步升级，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输的安全，所以呢油价也是随之上涨。但是呢，特朗普也是最新表态，美伊呢是正在进行这个富有成效的一个讨论。并且呢，也是释放中期选举前呢，会维持一个比较克制的这么一个态度。那同时呢，伊朗方面也是在重新讨论这个是否开放这个海峡的相关安排，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地缘风险溢价呢是随之回吐。所以我们也是今天看到布伦特原油呢，今天是从高位有所回落，是目前到了。

0: 103美元每桶附近。不过呢，咱们也是结合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油价的整体表现，还有就是中东局势这个变化来看的话，他们是不断的反复拉扯，所以目前很难说这个油价是出现了趋势性的反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伊谈判进展呢，目前还更多还是口头上的，还未落到落地到这个实施阶段。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墨西哥湾呢也是受到飓风影响，也是超过60%海上原油的产量是受到这个停产影响，所以从短期的这供应来看的话，这方面的压力是仍然存在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短期原油还是偏向于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说这种趋势性的转弱。只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原油出口以及美国这个供应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话，油价目前来看的话都是会获得一定的支撑，是仍然处于这个高位的。后续如果说这个美伊谈判真正能落到这个进一步的落地，那这个油价中枢才有可能会真正下移。主持人，
1: 李想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6924，欧元对人民币报7.5083，英镑对人民币报8.8613，加元对人民币报4.7033，澳元对人民币报4.6717。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方正陈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九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

0: 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

0: 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税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0: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1: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5: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6: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

0: 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绿豆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与坡期确定，选择生育期短、株形直立、节荚位高，而且呢成熟一致的品种，是实现早熟与机械化收获的基础。中绿27，春播区生育期75天，下播区仅60天，而且荚多分布在植株上层，利于吸收。季绿26同样具备早熟高产、直立抗倒伏的特性，适应性广。莺歌3号春播生育期82天，抗旱性好。各地应该根据当地无霜期与种植制度，优先选择经过审定而且适合本地生态条件的品种。绿豆试播期长，春播与夏播都是可以的，夏播适宜在7月前后完成。播种方式以调播为主，需要防止覆土过深、下籽过稠和漏播。出苗之后7天内完成补种，播种的密度需要根据品种特性灵活调整。早熟品种宜密，晚熟品种宜稀，直立型宜密，腕生型宜稀，肥地宜稀，瘦地宜密。一般每亩用种量1.5到2.5公斤，确保基本苗达到合理群体结构。二是整地施肥与土壤改良，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结构疏松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土壤 pH 值以6.5到7.5为宜，并且严格避免与豆科作物重茬或者是迎茬。前茬收获之后，应该及时的深耕20到25厘米，播种之前用旋耕犁再次旋耕，达到深松细碎平的标准。整地质量直接影响出苗整齐度与根系下扎的深度，务必精细作业。绿豆施肥应该坚持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有机无机混合使用的原则。结合整地，每亩施入充分腐熟农家肥1500到20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15到20公斤作为基肥。绿豆具有固氮能力，但是极薄地块仍需要增施种肥，一般每亩施磷酸二铵或者是氮磷钾复合肥10公斤左右，确保苗期营养充足。三、合理密植与定植技术，采用宽窄行交替种植的模式，宽行60厘米，窄行40厘米，可以显著地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株间的湿度，减少病害发生。该模式配合浅埋滴灌技术，将滴灌带埋设于窄行中间深度1到3厘米的地方，在不覆膜条件下实现节水灌溉与水肥精准供给。依据品种特性与土壤肥力确定最终的留苗密度，直立型早熟品种每亩留苗1.2万到1.5万株，半腕生品种每亩留苗0.8万到1.0万株，肥力较高的地块适当吸植，瘦地适当密植。定苗在第一片复叶展开之后，结合中耕进行，去弱留强，去病留健，确保群体整齐一致。四是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绿豆开花节荚期为需水临界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有灌溉条件的地块遇旱应该及时浇灌，采用滴灌或者是沟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根系缺氧。结合灌溉，出花期每亩追施尿素5到8公斤，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实现节水节肥20%以上，增产15%以上，对提升绿豆单产的效果显著。花荚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木等微量元素，可以快速的补充磷钾营养，促进开花节荚与籽粒饱满。高温热害来临之前，或者是田间出现热害的时候，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搭配0.01%的云台素内酯3000倍液，可以提升绿豆耐热抗旱能力，减少花荚脱落。

连续喷施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五，田间综合管理措施，开花之前进行一次中耕除草，铲除株间杂草，或者喷施荆葵和苓和蒲黄桉草混合液进行化学除草。雨季来临前疏通田间齐沟、腰沟、围沟，确保三沟贯通。雨后积水需要在24小时内排出，防止花荚期涝渍导致根系早衰、落花落荚。涝后突然放晴升温时，不宜一次性排干积水，可以保留3厘米浅水层用于护苗。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苗期重点防控蚜虫、红蜘蛛、地老虎。播前土壤处理可以用新硫磷颗粒剂撒施之后翻耕。花荚期主要病害包括叶斑病、白粉病、病毒病，虫害有豆荚明、豇豆荚明蚜虫等等。叶斑病发病初期选用百菌清或者是多菌灵喷雾，白粉病选用三唑酮或者是氟硅唑来防治，间隔7到10天，连防2到3次。蚜虫选用塞虫芹或者是比蚜酮防治，兼治病毒病传播。豆荚明在抽花扬花期至结荚初期选用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阿维菌素防治，重点喷洒花和嫩荚。第六，促早熟与品质提升技术。对于群体长势过旺、有徒长趋势的田块，可以在出花期喷施生长调节剂，控制株高，促进生殖生长。选用品种应该侧重株形紧凑、成熟集中、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直立型品种。当田

再来了解一下半夏生长后期快茎腐烂病的发生与防治。半夏生长到了8到10月份，也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早春种植的半夏形成的二代、三代、四代株芽和夏季栽培的半夏形成的一代、二代株芽迅速膨大，形成了快茎。栽培的时候，做种的小母茎也在自身膨大。此期是半夏快茎生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半夏快茎抵御外界侵染能力最弱的时期。快茎越大，抵抗力越弱；快茎越小，和株芽防御能力越强。地下各种不同规格半夏快茎的迅速生长，需要吸收大量土壤当中的氧气和有机质来完成。而期间，土壤当中的微生物也相当的活跃，繁殖最快，也需要大量的氧气，并同时排出多种有害气体和物质。在此期间，阴雨连绵，土壤湿度大，或者是土壤板结，土壤与空气当中气体不能够及时交换的时候，正在处于迅速膨大期的半夏快茎。由于外皮的保护层抵御侵染的能力比较弱，土壤当中的大量有害气体和病菌就会很轻松地侵入半夏快茎当中，并且迅速蔓延，使半夏快茎在较短时间内腐烂。轻者一周腐烂80%，发生重的地块3到5天时间，半夏快茎全部烂掉，整地块的土壤和空气当中散发出的腥臭的气味，造成半夏全军覆没。种植管理的半夏收获的时候，只能够收些株芽和部分小块茎，给半夏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此腐烂病是制约半夏生产的主要瓶颈之一。病状特征：病菌侵染半夏快茎的初期，快茎的周边出现不规则的黑色斑点，此斑点向四周迅速扩展，3到4天之后，众多的病菌斑点连在一起，继续向快茎内部侵染。此时半夏根系开始萎缩，地上部的叶片逐渐由绿色变黄枯萎。一周以后呢，半夏快茎呈圆水泡状，好似熟透的葡萄，快茎内全是黑水，全株死亡，最后只剩下薄薄的外皮。蔓延的病菌会迅速侵染其他半夏快茎，短期内使整个半夏地块全部感染而腐烂，栽培半夏的土壤和空气当中散发着腥臭难闻的气味。第一，防治方法选择品种。种植半夏要选择抗病强、长势旺盛的半夏品种，比如霞三叶、柳叶型等叶型的优良品种，选取无病害快茎或者是株芽作为种茎。二，种茎处理。播种之前，把所选择的种茎必须进行种茎处理和消毒，比如晒种和药剂拌种等，防止种茎本身带病菌。第三，土地选择必须选择壤土或者是沙壤土，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地块种植半夏，并且以此前地块没有发生过根腐病或者是腐烂病。秋季多雨的地区，所选的地块要有20%的坡度，平原地区和较平整的地块，在栽培半夏前期的规划时，要每隔一个套种期留一宽30厘米、深30厘米的排水沟，确保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半夏田中的土壤当中的水分能够彻底的渗透到排水沟内，并且能够及时的排出地块。第四，补救措施。遇到连续阴雨天气和土壤较湿润的时候，只要能够下田中耕，要进行多种形式多次的中耕松土，以打破土壤的板结层，使土壤当中的有害气体排除，空气当中的新鲜氧气进入，增加土壤和空气中的气体交换。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轻腐烂病的发生。第五，烂茎抢收。半夏生长的中后期，如果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和土壤湿度较大的时候，要勤检查半夏生长情况。如果发现有部分半夏植株发生腐烂病，遇到这个情况，不管是否到刨收季节，都应该及时抢收，不可以拖延时日，否则快茎腐烂更快，先烂大的后烂小的，造成减产甚至绝产。紧急抢收的同时，把从湿泥中刨收的半夏快茎应该马上脱皮加工，因此时鲜快茎内部仍在腐烂。如果不加工，大部分的快茎会在1到2天之后烂掉，要大家多多注意。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苦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苦瓜枯萎病，选用抗病品种或者是南瓜砧木嫁接苗，定植前深翻土壤晒伐7到10天，利用太阳能高温杀灭土壤当中的镰刀菌，发病初期立即拔除病株，病穴撒施生石灰0.5公斤来消毒。药剂防治选用枯草芽孢杆菌500倍液或2%的春雷霉素水剂灌根，每株灌250毫升，既环保又经济。第二，苦瓜白粉病，首要措施是及时的整枝打岔，摘除老叶病叶，增强田间通风透光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3%的小苏打水溶液，或者是草木灰浸出液，也可以选用2%的五夷菌素水剂或者是硫磺悬浮剂进行生物防治。第三，苦瓜霜霉病，控制田间湿度是防病的核心，采用高畦覆盖栽培，推行磨下滴灌，杜绝大水漫灌，减少叶面结露的时间。发病初期可以用0.5%的苦参碱水剂或者是5%的大蒜素微乳剂喷雾，配合0.2%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增强叶片的厚度与抗病力。第四，苦瓜疫病，避免田间积水是预防之本，定植前开挖深沟，确保雨后排水通畅，畦面不积水。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果，并且

0: 且呢带出田脉深埋，减少田间菌源。药剂防治可以选用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或 2% 的春雷霉素水剂喷雾，配合病穴撒施草木灰，既抑制病菌又补充钾元素，一举两得。五、苦瓜炭疽病，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不断的搅拌。田间管理上及时的清除落叶残果，发病前喷施80%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保护，发病初期选用10%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力剂低剂量喷雾，配合氨基酸叶面肥，提高植株的自身免疫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小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清朝乾隆皇帝对泰山是情有独钟，每次下江南都要先到泰山。这乾隆啊，先后10次驾临东岳，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留下了很多的墨宝，更留下了许多逸文趣事。乾隆皇帝自认为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偏偏他的左丞相刘墉更是胸藏锦绣，敏捷聪慧，才智过人。再加上这刘墉啊，是赶尽简言的忠臣，总在朝堂之上给乾隆爷挑个毛病，找个茬，而且每一回都抢了皇上的风头。这让乾隆对刘墉是又爱又恨，这心里啊总是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好好治一治刘墉，杀一杀他的锐气，让他当众丢丢人，现现眼，借机再给他安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让他夹起尾巴俯首贴耳。单说这天早朝，群臣毕至，山呼万岁，金銮殿上黑压压跪倒一片呐。乾隆威严地看了看跪着的群臣，众位卿家平身。

谢万岁！大臣这才敢站起来，一个个低眉垂首，等待皇上布置今天的工作。乾隆说：“众位爱卿，自朕登基以来，励精图治，四海升平，国运昌盛。朕想仲春时节驾临泰山。”举行封山大典以谢天恩，不知众位爱卿意下如何？大家听了这番话，还没等反应过来，那和珅走出朝班，高声说道：“臣有本奏。”哦，何中堂，讲，万岁，自您登基以来，呕心沥血。叱咤风云，国威大振，万邦来朝。我主功

0: 到虫二两个字的含义，您听了哈哈一乐就行了，您呢别较真儿。刘墉说，万岁，虫其实是风，去掉外边的笔划，二其实是月，去掉了外边的笔划，那意思就是风月无边，说的是泰山风景优美，使人流连忘返。万岁对泰山情有独钟，多次驾临，定有同感。乾隆点头啊。中天门小憩，皇上没占便宜，反而又做了回学生，心中又添了一层不悦。君臣又沿着盘山路往前走，来到步云桥，往北一看，白云缭绕，古树参天，山清水秀，松鹤高悬，实乃人间仙境啊！每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悟，是百登不厌，百看不烦。乾隆脱口而出，剑松千载鹤来聚。刘墉答，月中仙桂凤凰归。嘿，这君臣一唱一和，这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上下。步云桥乃是泰山险峻之处，往上看十八盘如天梯，由天而降，两边是对松山呐、真乃险峻奇绝，鬼斧神工。乾隆此时心旷神怡，飘飘欲仙。君臣边走边说，欢声笑语洒落在泰山之巅的盘山路上。常言说乐极生悲，光顾高兴了，可是没想到前边是一条险路。这条路是泰山的险要之处，两边的山呢，立陡立陡的形成峡谷，峡谷之中就是盘山路，东西的峭壁险不可攀，上去人，上下盘山道，陡峭难行。两人并排走还勉强，三个人就过不去，人再多，护驾的再多，你拥不过去啊。就在这么功夫，突然在东边的悬崖峭壁上传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犹如天塌地陷一般呢、只听嘎巴呼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啊，听见了声音，大家抬头一看，哎呀，差点没吓死。只见一块巨石呼啸而下，直奔乾隆砸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

0: 及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那么这个庞萌啊，逼住嫦娥就要这个药。这嫦娥一开始是拖时间，后来把这庞萌啊，弄急眼了。你要再不把这药拿出来，我这一刀就宰了你。嫦娥没办法拿出这仙药，突然之间呢，嫦娥一张嘴，自己把仙药吃了。我能给你吗？我认可啊，把它吞下去。我也不能交给你。结果呀，这嫦娥吃的仙药突然的飘飘悠的飞起来了，嚓，飞出屋子，啊，好家伙，上房了，越飞越高，碧蓝碧蓝的夜空挂着一轮明月。结果嫦娥嗖，一直朝那月亮飞去了，飞走了。后羿外出回来，不见妻子嫦娥。是焦急地冲出门外，只见皓月当空，圆圆的月亮挂在天空。瞪眼望去，一只玉兔在树下跳来跳去。那月亮里头有棵树，那妻子嫦娥正站在那棵树旁啊，是棵桂树，深情地望着后羿。后羿是连连的呼唤，是不顾一切的朝那月亮追去。可是他向前追3步，月亮就退3步，他向前跑10丈，月亮退10丈，怎么也追不上。乡亲们呐，很是想念好心人嫦娥呀，就在院子里摆上嫦娥平日爱吃的食品啊，为嫦娥祝福。从此以后，每年的8月15就成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那么嫦娥就是这么跑到月亮上去。那么后羿很是伤心呐，很伤心，怎么办？轩辕皇帝亲自来安慰后羿啊，安慰他不要着急，是吧？多展呢，我要升天了之后，我要上去了，我要到天空上，我找到嫦娥，兴许给你带回来。那么紧接着我们这位轩辕皇帝下令寺外捉拿庞萌，啊，就开始抓庞萌。说抓着没有啊？这个神话传说里边没有记载，是吧？我估计可能抓住了。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哎，这就是一段后羿射日的故事，发生在黄帝年代。另外，这皇帝轩辕呢，非常好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谁呢？就是龙。因为他当上这个皇帝之后，这个龙亲自来贺喜轩辕。龙是谁变的呢？是盘古啊。盘古身上这血液变成了大江大河啊，四肢变成了3山5岳，舌头呢，舌头变成了女娲呀。为啥女娲能造人呢？她阴阳两性集一身，所以人的舌头上边为阳，舌头根子舌的后边为阴，阴阳在一起，是吧？它还是软体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女娲就是那轩辕的舌头。我传来传去说女娲是蛇身子，说那蛇呀实际是舌头啊。那么这个脊梁骨的脊梁骨就变成了一条龙，变成一条龙，后来这个龙的模样让伏羲给定型了，伏羲就把这龙画出来了。那么这个龙呢，跟这个轩辕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有时候就来。这次这不又来找轩辕来了吗？求轩辕呢给他儿子安排点工作。哎，怎么的呢？龙生九子啊，九子各有不同。哎，龙来了。那么最主要的啊，他来见轩辕来，因为轩辕当皇帝的时候，人龙送了轩辕一个袍子，袍子上边绣的龙。为什么我们叫龙的传人呢？是吧？哎，所以这次龙来了，来干嘛？找轩辕来说，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把我那9个儿子，他生了9个， 给我安排安排干点事儿，要不然怎么成天一个个的，哎呦，不是打就是闹。轩辕一想，行吧。轩辕一看这龙的大儿子叫囚牛，这囚牛有什么特长呢？这囚牛就站到那儿了。轩辕叔叔，我喜欢唱。哦，你喜欢唱啊？那好啊。轩辕乐了，说你这样吧，你到这琴头上去啊，哎，在这琴头上你就蹲到那儿，万一那琴音不准啥的，你帮我调调。所以龙的长子囚牛喜欢音乐，你看这琴头上不有一个像龙似的，那就是他的长子。第二个儿子，龙的第二个儿子叫牙眦。哎呦，这小子喜欢杀打斗啊，身手以武之令，拳手就要命。轩辕一想啊，这杀气太重，给你安排个地方吧，就在这个刀吞口，宝剑的吞口，哎，在那上边，就是那剑堂都后边那剑坝后边那剑吞口上，那有条龙，那就牙眦。那第三个儿子呢？第三个儿子叫朝凤，哎，哎呀，这朝凤的眼神特别好。轩辕乐了，说这样吧，你呀，孩子，上房脊上去吧。哎，你看房脊上啊，或者电台角上那走兽，那个就是朝凤。哎，那么你赶上第四个儿子叫普劳，这普劳啊，一见到轩辕，咕咚跪下了，皇帝你好。叔叔你好，当当那声音才大，声如洪钟啊！好家伙，声音一出去，震的耳朵都发麻。轩辕一看，说这样吧，你呀上钟顶上去蹲了去吧。啊，你看着那钟，你看那大钟顶上不有条龙吗？那个就是他的四儿子，龙生九种的老四啊。那么第五个儿子叫孙尼，这孙尼长得像狮子，排行第五，平生喜静不喜动。哎，好坐在那儿，一坐在那儿就像想啥事儿似的，老在那沉思。轩辕呢就把他安排到香炉上去了。你到香炉，那香炉，哎，上边那头龙就是那个龙生九子当中的第五子。第六子叫霸下，也叫碧溪，长得像龟一样，他喜欢扛东西，所以呢，轩辕就告诉他，你呀，哎，去驮那碑去吧，你看看好多那石碑底下不有个龟吗？那个就是第六子霸下。第七子叫碧岸，像老虎一样。哎呦，这个人有嘴没肛门，而且他最大的长处啊，这个碧岸呐，他能把人吞进去，这恶人就干坏事的人吞到肚子里头，度化完了再吐出来。所以呢，这个轩辕就让这个碧岸呐到衙门那个牢房那儿看牢房去。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古代的牢房上边有像龙的那个东西，哎，张着嘴啊，所以他那意思把人坏人吞到肚子里度化完再吐出来，他没有肛门。所以你看这个牢房有前门没有后门。那么龙的第八个儿子呢叫傅戏，这傅戏啊喜欢读书，哎，好文，哎呦，喜欢文章什么的。哎，轩辕挺高兴，说这样吧，你呀到那个石碑的上边，那有碑文嘛，啊，有一些碑文，石碑上刻的文章什么，你不是愿意读那个，你就上那边上边蹲着看着石碑去。哎，第九子叫迟稳，这迟稳呐，哎呦，这声音才好听的，是不是啊？另外来讲呢，他这个声音呢传的也远，他这一嗓子喊出去之后啊，好多那个怪兽啊听见其声音跑得远远的。那年头火多，说不上哪儿就着起来，因为都是木质结构的这个建筑，所以他让他蹲到房脊上，别把房子弄着了，这灭火消灾，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位轩辕就把龙九子都给安排个地方，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都各有其位，那是轩辕给安排的。那么轩辕在位一百年呐，史书上记载，在这一百年当中，中国没有盗贼，这一百年当中没有殴斗打架的，没有打仗的，人际之间谦让和睦，哎呦，风调雨顺，每年都大丰收。 使人最惊奇的是啊，

0: 就那年的老虎、狮子、豹都不吃动物，哎，那苍蝇都不抓小鸡儿。总而言之吧，中国历史那就在轩辕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乐园呐，哎。那你走在这个大街上也好啊，草原上也好啊，是不是啊？哎，人群当中也好，那个景色呀太美了，怎么的，天上有神仙飞来飞去，来往自由，地上鬼谷妖怪啊，老虎狮子豹随便溜达，整个超级动物园也没有咬你的，没有伤你的。那十个太阳出来了，好家伙，烤着大地发焦了，还让后羿给射下九个去。射完之后啊，由那以后那个太阳都规规矩矩的，是不是啊？后来呢，羲和就太阳之母，据说还给轩辕道歉了，说你看我这孩子淘气，对不起，是吧？总而言之，大地一片祥和，那真是天堂般的景色啊！说轩辕是特别高兴，哎，那么一直到轩辕152岁，那时候他活到152岁的时候。还四外巡走呢，还四外游走干什么呢？哎，调查民情啊，哎，安抚百姓啊。而这一年他走到了乔山，就是今天的陕西黄陵，他在这儿住了一个大顶啊，他准备要在这儿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召集全天下的酋长。可是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

0: 社会热点，
1: 关注民意民生。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赴四季花海秋日之约，其山野诗意村居；少年踏山河，歌声献祖国，北航飞行学员在八达岭长城唱响爱国歌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于锦歌、张延飞报道。国庆假期，延庆处处风景宜人，在四海镇千亩花海田园农场特色民宿为游客打造了不一样的秋日度假体验。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四季花海感受多彩的秋天美景，度过一个惬意又放松的假期。四海镇森林覆盖率达 82.23%， 海拔高，植被密，是京郊知名的赏花圣地。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串红次第开放，国庆前后正值最佳观赏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营造大集作品展就办在花海里，来自首都八所高校的青年学子把建筑和艺术装置搭进田里，山野花海变身露天展厅，花海路边多个农家摊位依次摆开，成串的山蘑菇、热气腾腾的烤红薯、刚采收的山货现摘现卖，还有孔雀造型打卡点供游客拍照留念。游客张女士：
3: 我是第一次来四海，然后我是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的。然后国庆期间我们一起来这儿就是放松一下，因为这边空气比较好，然后老人们也很喜欢这边五颜六色的花海。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这边就是能给我一个放松的地方。
2: 小溪嘟嘟民宿是利用闲置的建筑资源改造而成，每个院落各有主题，踩滑梯是和几家好友结伴小住，还为孩子准备了爬网、滑梯和专属小屋。嘟嘟乐园打造了无动力游乐区域，满足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十一国庆假期，这里主打农场大丰收，孩子们可以一站式体验林下捡鸡蛋、山上采蘑菇等农事项目。玩累了，一家人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地道农家美食。民宿主打的花海吉祥宴、栗子神仙鸡成了招牌，山林溜达鸡配上猪蹄和本地燕山板栗，小火慢炖几个小时，鸡肉软烂，栗子甜糯，非常受游客欢迎。酥炸脆橘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新鲜食用菊花裹上糊，入油锅炸至金黄，咬一口外酥里嫩，满口都是淡淡的菊香。当白天的花海慢慢染上暮色，热闹的花海夜市又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夜间惊喜。赏花、逛夜市、品农家味、看民俗表演，丰富多样的体验让大家在山乡度过热闹又惬意的假期。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大吉祥村民宿及休闲业态亮点纷呈，大树与猫主打中医药康养。今年村里新增山亭之下、两仪花园两家新店，分别主打窑烤披萨、庭院私房菜，焦香披萨、鲜亮红烧肉各具特色，传统浓味与新潮风味相融，展现出别样的乡村饮食魅力。游客张女士：
4: 国庆假期来大吉祥村住了两天，其实感觉真是特别好。这不是还有花海吗？有花海，然后晚上出去，这个星星特别亮，肉眼可见银河。然后刚才还在那个山上有个山亭之下的餐厅吃了窑炉的披萨，也挺好吃的，很有特点。没想到这还有能撸猫的地方。
2: 沿着山路向西沟里村行进，半山腰的看山咖啡依梯田而建，店铺就地取材，将本地板栗、山野鲜果融入甜品与饮品。游客可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四海镇副镇长吴军：
5: 国庆期间，四海镇依托花海、民宿、农场的资源优势，打造了赏花、山居、农事研学、品美食多种体验，同时做好了各项安全服务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游客安全。 我们希望游客来四海不单是看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生活，度过一个充实又放松的假期。
2: 记者李小鹏、段建鹏报道。国庆假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蓝天志家国情长城快闪公益活动畅享八达岭长城。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学员们精心选定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以青春之歌向祖国深情告白。当天30余名身着制服的年轻人胸前校徽熠熠，手中国旗猎猎，一首首经典歌曲伴随着凉凉的秋风飘荡在八达岭长城之上，歌声是最有感染力的邀请，许多游客也加入其中，现场汇成歌声的海洋，五星红旗在人群中飘扬，与青灰的墙砖、斑斓的秋山交相辉映，歌声悠扬，掌声与欢呼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山河为证，歌声为媒，这个国庆家国情怀在长城之上有了最青春的表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学员韩雨桐：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选择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以及我爱你中国等曲目来抒发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同时作为北航人，我们也选择了祖国不会忘记来弘扬我们北航空天报国的伟大精神，也祝愿我们祖国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2: 记者席瑞元、胡坤报道。日前康庄大道美、稻香庆丰年、康庄镇小丰盈、汉道开联文化季热闹启幕。这场以汉道为主题的乡村盛会集农事体验、科普研学、产品展销、文艺展演于一体，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更全方位展现康庄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扎实成果与崭新风貌。金秋十月，稻田里稻香弥漫，满目丰收盛景，游客穿梭于金色稻田拍照留念，定格乡村绝美秋景与丰收盛况。稻田之畔文艺演出气氛热烈，当地农民登台献艺，载歌载舞，用质朴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美好

0: 全自动碾米设备全程开启，完整呈现稻谷脱壳、加工成米的全过程，让孩子们读懂农耕奥秘，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农产品市集上，优质旱稻米、特色杂粮等各类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同时，本土网红主播、村干部化身家乡推介官，在市集和直播专区开展线上推广，拓宽小丰盈旱稻及本土农产品销路。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7: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8: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第十八集，范英明和刘东旭正在说黄兴安可能会有些抵触情绪，没想到人家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一时间都愣住了。
15: 石脂房也有，但你光棍一条，眼下还住不上，走吧。
8: 三个人一起去了三号楼，黄兴安带着范英明看了三个房间，看了厨房，看了卫生间，指着杂木褐黄色圆餐桌。
15: 这是市里配发的土契，你一个人呢讲究着先用，政委家属在 C 市，在这里啊也用这桌子。
16: 市长，真太感谢了。
15: 可别说这个谢字啊，你们接着聊，任务争来了。

0: 王也跟来了，我得回去喂喂肚子了。
1: 黄兴安正色，随后拉开房门，又扭过头。
0: 政委啊，明天下午3点开个科团以上干部会，欢迎英明。晚上呢聚个餐，这个事儿我已经布置了。英明啊，聚餐时你得发表个就职演说呀。
1: 黄兴安走后，两个人呆站一会儿，竟找不到任何话题。黄兴安这样热情，大大出乎了范英明预料，刘东旭也颇感意外。刘东旭、范英明也称不上熟悉，分析黄兴安此举动因的话题根本无法引出来，只能谈谈演习。
2: 下一步你要全力以赴考虑演习的事，你觉得什么是关键问题，尽管指出。
3: 政委，最难的怕是全师的心态调整。上次演习失利的原因，我们并没有花大气力去挖掘。
2: 那你认为哪里是突破口？
3: 方副司令要立那块碑，事隔1个多月来 A 师，还是提这件事儿，是有道理的。我想，是到了该立那块碑的时候了。A 师必须承认上次演习的失利，从鼓舞士气的角度考虑，这是最佳突破口。但我一上任就提出这事儿，不太合适吧？
1: 范英明不是不知道这块碑敏感，办起来会很棘手。说给刘东旭听，是想看看刘东旭的态度。如果刘东旭满口答应，就可以和刘东旭合力驱走在 A 师弥漫的洋洋得意的浮躁之风。如果刘东旭说要瞅机会，那就说明刘对立碑的事也有所保留。
2: 这件事确实拖不得了，开常委会我再正式提一次。
1: 进入梦乡前，范英明对走马上任第一天的评价是开局不错。第二天一上班，黄兴安走出了第二步棋，他向刘东旭提议成立师演习指导委员会，他任主任，刘东旭任政委。也就是说，范英明无论是作为红军司令还是作为 A 师参谋长，都要在黄兴安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个提议符合军区演习指导方针，刘东旭只能同意。下午在欢迎会结束后，黄兴安又给范英明出了一道难题，也算是一种试探。
0: 师演习指导委员会也算成立了，这次演习师里每项工作都该按照军区指示精神开展。英明啊，我给你这个司令提个建议，演习司令部参谋长也用选拔的方式产生，你看怎么样啊？
1: 范英明已经清楚黄兴安是在准备操纵指挥这场演习了，可黄兴安所做的事都在法度规矩中，连批评都不能，只好采取防御的姿态笑笑。
3: 啊，师长，你对全师团营及军事干部最熟悉，参谋长就由您推荐好了。
0: 简团长自荐做参谋长，我这就算正式向你推荐了。
1: 范英明看看恰到好处的出现在面前的简凡，咳了一声。
3: 实际上简团长当这个参谋长太屈才了，如果二团能保证在演习中不会因简团长不在位出现疏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4: 我敢打包票，二团不会出任何问题，我主要是想向你多学习学习。
1: 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把范英明激怒了，范英明突然间换副面孔，语气严肃。
3: 我同意由你担任红军参谋长，给你3天时间熟悉一下布防方案，然后带个参谋再去外省演习区域进行实地勘察，做出演习部队开赴演习地区的计划。你只有10天时间，同时你要记住你今天对二团做出的承诺。
4: 是。
1: 简凡不由得答了一声，黄兴安却面无表情地站着没说话。
3: 师长，一团把我的东西拉来了，我先回去看看。
0: 别忘了6点钟吃饭的事啊。
1: 范英明答应一声匆匆走了，一直在远处观察的三团长王仲民马上跟了过去。简凡气哼哼的。
4: 神气什么呀神气、啊、
0: 先接受现实吧，你这种一点就着的脾气呀得改一改。

0: 黄清安若有所思地望着范英明的背影，咕哝一句，
1: 他仿佛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实际上范英明是想找个地方清静一会儿，他很难想象出黄兴安过于充沛的权力欲对这次演习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过了小溪，他对着一垄葱郁的楠竹发起呆来，单凭一团的支持无法打赢这场演习，他需要更多的支持者。王仲民这个40多岁的山东汉子近两年处在一种很尴尬的状况中，在他看来，这都是黄兴安的恩赐。4年前他还是副团长时，在训练科目安排上和当时任参谋长的黄兴安发生了一次冲撞，过后他很快忘了这件事。当年转业便转不了了，失去了40岁前回青岛的机会。升任团长后，他决定在部队拼一拼，把妻小从青岛办了随军，把家安在团部附近的小县城里。刚办完这件事，师里又开始动员他转业了。等他明白这些事都是黄兴安暗中操纵后，他的名字已上了干部科拟转业干部的名单。如果不是这次演习冻结了转业工作，王仲民就得踏上举家再度北迁的漫漫征程。因此，这次舞蹈演部的演习变成了王仲民摆脱这种命运的唯一机会。只要参加演习，王仲民自信能寻到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然而他已听到可靠消息，黄兴安认为和一个乙种师搞对抗演习，步兵用不着全部投入，准备让三团主力在演习期间在原驻地留守。王仲民开门见山，
2: 英明，恕我直言，你的处境相当不妙。
0: 范英明当副连长时，王仲民是连长，两人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一听王仲民说中了自己的心事，也不遮掩，
3: 说说看。
2: 打好了你没有功，打砸了黑锅由你背。
3: 你认为有打砸的可能吗？
2: 我给你透点情况，你就明白你太轻敌了。所有配属 C 师的部队都是进出精华，特种侦察大队任建国亲自带一个中队，陆航团前团长亲自带一个大队，电子对抗团干脆全体出动，都看中舞蹈演这一点。
3: 你说的对，我想在这次演习中充分证实自己的价值。
2: 有人坐惯了家长，听惯了臣民山呼万岁，还以为这次演习是为 A 师找回面子呢。如果你不提早做些准备，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你要设法把3个团全部拉出去，有1团、3团撑着， A 师就不至于垮掉。
3: 我答应你，可3团暂时只能放在预备队的位置上，要不我没把握说服他们。简团长已经是演习参谋长了。
0: 两人正在说话，刘东旭来了。
2: 杨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找你找了一大圈。高副师长刚才对我说，最近他的胃病犯了，到一线怕身体吃不消又耽误事，提出想在演习中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你看行不行？后勤邹部长是个病秧子。
3: 我完全同意，有高副师长当粮草官，我这个司令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刘东旭有些诧异地看看范英明，餐厅里已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朱海鹏担心战场微波监视系统和 C3I 指挥系统入战区太晚，没有充分时间仔细调试，决定提前把 C 师这两个宝贝运到 Y 省演习区域。这天上午，朱海鹏、常少乐正在指挥战士拆卸10米口径的微波接收天线，楚天书把陆军学院的8名教官和50名学员用大交通车接来了。楚天书老远就打招呼：“
3: 老朱，我给你带喜讯回来了。”“
2: 别开玩笑，没看忙成什么样了。”“
3: 你让我去看看方副司令，我去办公室看了，他的身体看上去不错，就是感觉瘦了些。他让你这两天抽时间去一下他家，他给你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2: 真的？

0: 我怎么敢假传圣旨呢？收拾一下去看看，用不着急着回来，顺便把攻击江小姐的战役也进行一个阶段。见到她呀，替我问候问候。嗯，对了，还有她那只亲爱的银燕。
1: 当天下午，朱海鹏去了 C 市，朱海鹏走进方家有卫兵站岗的院子，看见有几只小鸽子从院子内飞出，接着。 一个女孩和一个左脚有点拐的小男孩从大门里跑了出来，朱海鹏怔住了，迟疑的叫一声：“丫丫！”小女孩停住步子，抬头看看朱海鹏，张开双臂奔跑过去。<笑>
2: 爸爸，爸爸！
1: 朱海鹏蹲在地上揽着丫丫：“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有两个解放军叔叔去把咱们家搬过来了。奶奶呢？你不上学了？<笑>奶奶也来了呀，我和龙龙一起上学，上一个星期了。这里的学校都是楼房。
3: 那你们住在哪里？
2: 嗯，方阿姨说她家房子多，我和龙龙住楼里，奶奶和小英姐姐住院子里的平房。
4: 丫丫姐姐。
2: 我只看见两只小鸽子，另外两只不见了。哼，给你说了多少遍，我们这些鸽子不是一般鸽子，是信鸽，长大了要参加比赛，不能说几只，只能说几羽。这回我记住了。
1: 朱海鹏迟迟疑疑走进院子，看见一个正在收孩子衣服的老太太。
2: 紧走几步，喊了一声：“
5: 娘，
2: 咋，仗可打完了？”老太太转过身，看着朱海鹏，朝他走两步，又伸鼻子嗅嗅：“娘，咋闻不见硝子味儿啊？”“
5: 娘，我没有打仗。”“
2: 你当司令了，也不能躲在后头，国民党的司令才这么干。”
5: 你看你的衣服干净的，哪里像个带兵打仗的人？哎呦，你看你这皮鞋亮的，哎呀，这不好。哎呦，这裤缝嫩直，打仗还要带熨斗呀。当年陈赓陈司令带陈谢大军打咱们县城，棉袄都烧几个鸡蛋大的洞，我亲眼看见的。你要冲上去，你不冲，你的兵也不冲，咋能打胜仗啊？
1: 方怡正好回家了。
5: 听得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打开车门下了车。大娘，这仗正在准备，还没打。你们海鹏可勇敢了，要不怎么能当司令？你都来十来天了，他不是才抽空回来看你吗？哦，没打就好。这是大劫，当娘的不敲打，谁敲打呀？我和丫丫都好，看一眼也就是了。
1: 老太太再用狐疑的目光打量朱海鹏，随后夹着衣服进了楼。朱海鹏急得团团转：“哎呀，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5: 我可不敢掠我老爸之美，是他一手办的这件事，说是要彻底解决你的后顾之忧，让你不再三心二意。”“
6: 那也不能住在你们家呀。”“
5: 这个主意倒是我出的，我爸定的。” 一呢，龙龙和丫丫也有个伴儿。二呢，自从你娘住下后，我爸对治疗也积极了，管他什么偏方，只要是你娘整好的，他都吃。说不定，
2: 小英啊，二饼要该倒出来了。老太太在里面喊完，自己拿了个锅盖，蹲在门口用布条做提拉手。
5: 哎呦！
2: 好好的一口锅，少个把就扔了不用，多可惜呀！朱海鹏看见方姨去和两个孩子喂鸽子，走过去低声开口：“
7: 娘，你和丫丫住这儿不合适，我另给你们找个房子搬出去住，好不好？”“
2: 按说你说的有理，可现在搬不得。为啥？老司令得了绝症，又在指挥打大仗，煮个汤熬个药，我在行。” 这闺女又说，老司令脾气倔，别人煎药他还不吃。等把这仗打完再说吧。
1: 老太太说着，又进了楼里。
0: 方怡似笑非笑地歪头看着朱海鹏。
1: 这叫一物降一物，老太太最信我的话，你有什么办法？想躲开，没那么容易吧？
0: 朱海鹏狠狠地盯了方怡一眼。
2: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多了，一呢是感情投资，当然有目的，都是过来人，这个目的你该明白。你看丫丫和龙龙处得多像亲姐弟。二呢，也想让我爸弥留之际充分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些天他的笑声多多了。实话对你说，我爸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他在憋着劲让生命有个最后的辉煌。我想这都算不得不可告人吧。
2: 你太咄咄逼人了。
1: 你觉得怎样做才合你的意？我一定努力去做。
0: 这时老太太又走出来。
3: 鹏啊，老司令来了电话，要你在家吃饭等他回来，这仗果真还没打。
0: 丫丫和龙龙看着小鸽子回了窝，这才想起来和大人亲热亲热。
4: 阿姨，这鸽子再长两个月就能比赛了，你前天已经答应找个比赛的，可别忘了。
0: 方怡把两个孩子都揽在怀里。
1: 我正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社里组织1997只鸽子带到香港放飞，我给你们俩各抱了两只。
4: 阿姨，是两羽赛鸽，不是两只，我一定会帮助龙龙把鸽子养好。
1: 梁雨，梁雨。
0: 这时小英出来喊，
4: 姑姑吃饭了。
0: 夜暗了，方英达走进客厅，眼睛四下看看，
5: 孩子们都睡了。是啊，该睡了，都是小学生了。
0: 朱老太太不吱声地去了厨房，方怡接过方英达的军帽挂在衣帽架上。
1: 晚上没喝酒吧？
5: 滴酒没沾，口水倒流了不少。坐坐，坐下。海鹏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基本准备就绪，只等您的命令了。
5: 总部呢，对这次演习相当重视。今天又来了一个部长，听了汇报，他们对你的蓝军从建制到作战方案很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立足实际的大胆改革。如果实战证明他有战斗力，下一步可以考虑组建这种部队。你的担子很重啊。
0: 这时朱老太太端一碗中药过来。
3: 电话是个好东西，以后你回来前通个话，我把药热上回来就能吃了。
5: 好好好。
0: 方英达说着接了碗，一口气喝了下去。
5: 哎呀，好苦啊。
3: 嗨，药嘛能不苦？苦才能治病。
0: 方怡见状偷偷掩口笑了。
5: 你要的那个程东明啊，检察院同意让他参加行动，但要求你保证他还能回来。我再加一条，不准他接触核心机密。
2: 我会严密布置的。首长，没别的事我就回部队了。
1: 别走了，我让小英把房间给你准备了。
2: 方副司令，你把我娘和丫丫接来又住在家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实在太麻烦了。
5: 别学得婆婆妈妈的，想不麻烦我就漂漂亮亮的把演习搞好，找个女主人李佳在大院分套房子，完全安定下来。
1: 海鹏，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留下和大娘说说话吧。
3: 哎呀，让他走，把仗打好了比说啥都中听，吃顿大鱼大肉就行了，他的兵怕没有这种东西吃。
1: 大娘，他要开车走夜路不安全。
3: 哎呀，夜路难不住他，小时候上学走了十来年。走吧，别挂念我和丫丫。
0: 朱海鹏走出院子，方怡也追了出来。
1: 你是真回部队还是躲我？
2: 是真回部队，我干嘛要躲你？
1: 你别在某位女士身上白费功夫，她的单身女人卧室不会再为男人开了。她在那个飞行团是块纯洁的贞洁牌坊，每年她去扫墓，是非大队像是在接待一位天使。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2: 喂姐，
2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2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7: 它们好可爱呀。
2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6: 嗯，这可不行。
27: 为什么呀？
2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2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 野生动物也是咱们

0: 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9: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9: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慢走啊，小伙子。
7: 再见啊，老板。
6: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
1: 不出一大截。他去高原，不仅能治病救人，还可以让两个妹妹挣脱既定命运，让他们尽可能的读书，然后找寻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毕业后，夏叔叔果然遵守承诺去了高原。他显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艺青年，除了援助两个妹妹，他还省下第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并在宿舍的一角搭起了一间小黑屋，用最原始的方式洗照片。他陆续寄给爸爸不少照片，从这些照片上，我们姐妹也得以目睹马背上医生的生活。夏叔叔拍了连绵不绝的雪山，雪山被朝阳镀亮的那一刻，荒野仿佛有了明亮的启迪韵味。他拍了牧民厚实低矮的帐篷，明亮的篝火，孩子晶莹闪烁的眼睛，熬煮酥油茶的老妇人。他找了最薄的纸给爸爸写信，以节省邮费。在那孤寂的生活中，想倾诉的事情太多了。他描述作为医生的感动，经过一夜的抢救，藏族老爷爷还是走了。死者的长子非但没有一丝埋怨，反而给夏叔叔献上哈达，并率领一大家子人行礼。产妇被抢救过来后，全家人抹起了眼泪。产妇的妈妈非要把自己挂了40年的绿松石项链摘下来，挂在夏叔叔的脖子上。有一年春天，夏叔叔来访，这已经是他与爸爸大学毕业分别后的第18年。他本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但此刻他弯着腰，双腿因为长期夹马肚子而变成了 O 型腿，嘴唇也微微发紫。夏叔叔说，他的腰椎问题已经到了不能拖下去的地步，心肺功能也不好，于是他请了3个月长假，回到家乡好好调养一下身体。爸爸伤感于昔日的好兄弟身体竟然差到了这种地步，他劝夏叔叔，趁着这次养病，不妨尝试。

0: 调动工作，争取能返回家乡，这应该对你的调养有好处。反正你已经在高原上服务超过了15年了，两个妹妹也都已经成家立业，你的任务早就完成了。夏叔叔明白，只要他返回家乡，组织上就会照顾他，让他处在半病退状态，平原上并不缺医生。而藏北高原的医疗条件虽有很大提升，一部分牧民也已经搬进了定居点，牧民们聪慧的儿女也有一部分学医，并已回到家乡造福父老乡亲，但高水平的医生依旧欠缺。夏叔叔说，他一定要干到55岁退休，再回家养病。到那个时候，他结婚就满25年了。他决定后半生好好陪伴妻子，把我这辈子亏欠他的都补上。夏叔叔停了停，又有点伤感地说，我亏欠他太多了，也许这一辈子都补不上了。夏叔叔的妻子曾经调到高原的一所小学工作过5年，但后来夏叔叔的岳父岳母身体不好，需要照料，他又返回家乡工作，夫妻从此长期远隔两地。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宣传。
1: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运营周转资金，故无力为会员办理退费。如会员不认可此结果，企业接受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2: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1: 针对该单位大课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2: 预付式消费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事前监管与事后处置并重，法规已经明确，关键还在落地，期待相关部门加强协同，把资金存管、风险提示和纠纷化解做实做细，让消费者少一些奔波，多一份安心，也让预付费真正回归便利与信任。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4: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5: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4: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5: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4: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5: 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

0: 新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

0: 环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8: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7: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

0: 东江浦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0: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

0: 期，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五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健全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突发事件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首都安全底线。要加强对各重点行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研究制定各领域降概率控损失的具体举措，并抓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应急处置培训，把应急预案转化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会研究北京市15-17金融业发展规划时指出，15-17要围绕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首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和服务保障，用好金融街论坛平台机制，发挥金融业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健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继续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应对，守牢首都金融安全稳定的底线。会研究2026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评价结果和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结果时指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实事求是制定改进措施，推动园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落实好考核评估和优胜劣汰制度，完善运营主体与园区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捆绑机制，把园区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承载地。
1: 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昨天举行。15-5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投资规模，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1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5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1000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3: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区的功能，实现信通苑、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2: 15-5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3: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2: 15-5时期，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4: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2: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15-5时期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2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陆院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3: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 M101线1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1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0: 围绕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数值

0: 时代与人民城市主题，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近日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探访一二三四五数字创新实验室。依托数字技术，北京一二三四五正从单一服务窗口向窗口加智库转型。请听报道。
1: 来到街素集办文化墙，一块崭新的小区楼牌格外亮眼。一二三四五工作人员介绍了它背后的故事。
2: 这个楼牌呢，它是来自于一位外卖小哥的来电。小哥来电反映，他在配送外卖的过程中呢，由于楼牌号不清晰，导致配送经常迷路。那社区街道在充分征求小哥意见后呢，随即换新了154个楼牌号，方便了小哥配送。
1: 一条热线，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济南筹盼，一头连着城市治理体系。七年多来，一二三四五热线已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稳定保持在97%以上，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7x24小时全天候服务。除了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升级同样至关重要。一二三四五话务员李昭晨介绍，
3: 我们每个座席呢都有一个智能助理，会弹出需要询问什么样的信息，通过语义理解，包括文字的转换，帮我们搜索，会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1: 热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单个工单办理提速，更实现从被动接单解难到依托大数据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提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70余项重点问题攻坚，出台500余项配套政策。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冯颖毅介绍，
4: 每月一提主动治理，从受理一个个电话入手，到通过这些电话以及它的解决情况，再去分析每个部门治理的痛点是什么，老百姓的期望值是什么。不光是打电话的这些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没有发生的这些人，也通过市里边制定政策，各部门来执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系统治理和深度治理。
1: 从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5: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大会设置政府论坛及8个平行学术论坛，共邀请92位境外专家学者和62位境内专家学者参会做学术报告，并将发布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北京倡议、全球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学发展报告等多项重要成果文件。这些成果的发布和后续落实，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让传统医药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0: 另据报道，北京市将充分利用大会契机，展示首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绩。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中医师数达2.7万人，中医院实有床位数3.2万张。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9个百分点。北京还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内涵建设，有近1000个社区中医特色诊区，开展慢病、常见病防治和健康管理，并设立500个社区中医症状门诊，涵盖便秘、肥胖等10种症状，提供中医综合诊疗，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5: 新闻广播消息。未来产业如何培育？除了政策和资金，北京还要把最懂技术、最懂市场、最懂资本、最懂场景的人组织起来。记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4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 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是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在京标准化技术组织与北京市重点产业企业对接2024到2026年成果。三年来，北京市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在京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与重点产业企业对接。其中，协调在京100多家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累计组织32场对接活动，服务1200多家企业，激发国家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500多项，国际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10项，推动超30项需求意向转为成果落地。组织对接活动前，市区两级提前摸排各区产业主体核心诉求，多场活动实现现场对接、现场破题、现场达成合作。
5: 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也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课程日前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课程统筹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改革后的三大球课程采用贯通式大单元，教学内容沿着能力梯度螺旋上升，破解不同学段教学断档难题，助力三大球明年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加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示范共享的城乡特色实践课程60个，培养优秀农村校校长50名，培养城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0名，培育标杆型城乡学校共同体20个。方案提到，在优化结对模式方面，实施市级优质资源单位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主城区学校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远郊区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结对3种模式，形成适配度高、相对稳定的发展共同体，同时建立城乡教学资源库，共享优质教案、课件、微课等资源，组建城乡教研共同体。在增强城乡素质互联方面，将持续开发覆盖全学科的双师课堂，支持城乡教师线上协同备课、跨校同步授课，并联合开展人工智能课程与教学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5: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1件，日均处理量达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1次快递服务。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北京年内还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大幕，温情多元精彩的基调将贯穿今年音乐节始终，一直到10月20号，本届音乐节共将呈现12场高水平演出。
5: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迎来一场女单1/4决赛，由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最终郑钦文直落2盘击败对手，挺进4强，这也是他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
0: 10月17号到18号，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秋季赛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作为北京亦庄打造的独立赛事 IP， 赛事设置模拟应急救援的障碍科目，推动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目前赛事正面向全国招募参赛团队，线上线下训练场同步开放。
5: 北京交管部门介绍，今天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工作日，全天通行压力较大。 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以及京藏高速京承高速。

0: 高速、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另外，近期过敏、鼻咽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情况较多。预计早高峰到上午时段，医院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5: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
6: 条例明确要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但当记者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后，区体育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7: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运营周转资金，故无力为会员办理退费。如会员不认可此结果，企业接受通过司法途径处理，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6: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7: 针对该单位大课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6: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9: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0: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
13: 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
14: 传递最新时政，
15: 直击社会热点，
14: 关注民意民生，

0: 庆人民广播电台
1: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赴四季花海秋日之约，其山野诗意村居；少年踏山河，歌声献祖国，北航飞行学员在八达岭长城唱响爱国歌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于锦歌、张延飞报道。国庆假期，延庆处处风景宜人，在四海镇千亩花海田园农场特色民宿为游客打造了不一样的秋日度假体验。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四季花海感受多彩的秋天美景，度过一个惬意又放松的假期。四海镇森林覆盖率达82.23%，海拔高，植被密，是京郊知名的赏花圣地。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串红次第开放，国庆前后正值最佳观赏期。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营造大集作品展就办在花海里，来自首都八所高校的青年学子把建筑和艺术装置搭进田里，山野花海变身露天展厅，花海路边多个农家摊位依次摆开，成串的山蘑菇，热气腾腾的烤红薯，刚采收的山货现摘现卖，还有孔雀造型打卡点供游客拍照留念。游客张女士：
3: 我是第一次来四海，然后我是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的，然后国庆期间我们一起来这儿就是放松一下，因为这边空气比较好，然后老人们也很喜欢这边五颜六色的花海。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平时生活在城市里面，然后这边就是能给我一个放松的地方。
2: 小溪嘟嘟民宿是利用闲置的建筑资源改造而成，每个院落各有主题，踩滑梯是和几家好友结伴小住，还为孩子准备了爬网、滑梯和专属小屋。嘟嘟乐园打造了无动力游乐区域，满足亲子家庭的游玩需求。十一国庆假期，这里主打农场大丰收，孩子们可以一站式体验林下捡鸡蛋、山上采蘑菇等农事项目。玩累了，一家人还可以在这里品尝地道农家美食。民宿主打的花海吉祥宴、栗子神仙鸡成了招牌，山林溜达鸡配上猪蹄和本地燕山板栗，小火慢炖几个小时，鸡肉软烂，栗子甜糯，非常受游客欢迎。酥炸翠菊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新鲜食用菊花裹上糊，入油锅炸至金黄，咬一口外酥里嫩，满口都是淡淡的菊香。当白天的花海慢慢染上暮色，热闹的花海夜市又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夜间惊喜。赏花、逛夜市、品农家味、看民俗表演，丰富多样的体验让大家在山乡度过热闹又惬意的假期。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大吉祥村民宿及休闲业态亮点纷呈，大树与猫主打中医药康养。今年村里新增山亭之下、两仪花园两家新店，分别主打窑烤披萨、庭院私房菜、焦香披萨、鲜亮红烧肉各具特色，传统浓味与新潮风味相融，展现出别样的乡村饮食魅力。游客张女士：
4: 国庆假期来大吉祥村住了两天，其实感觉真是特别好。这不是还有花海吗？有花海，然后晚上出去，这个星星特别亮，肉眼可见银河。然后刚才还在那个山上有个山亭之下的餐厅吃了窑炉的披萨，也挺好吃的，很有特点。没想到这还有能撸猫的地方。
2: 沿着山路向西沟里村行进，半山腰的看山咖啡依梯田而建，店铺就地取材，将本地板栗、山野鲜果融入甜品与饮品，游客可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四海镇副镇长吴军：
5: 国庆期间，四海镇依托花海、民宿、农场的资源优势，打造了赏花、山居、农事研学、品美食多种体验，同时做好了各项安全服务保障措施，全力守护游客安全。我们希望游客来四海，不单是看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生活，度过一个充实又放松的假期。

0: 记者李小鹏、段建鹏报道。国庆假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蓝天志家国情长城快闪公益活动唱响八达岭长城。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现场学员们精心选定《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以青春之歌向祖国深情告白。当天，30余名身着制服的年轻人胸前校徽熠熠，手中国旗猎猎，一首首经典歌曲伴随着凉凉的秋风飘荡在八达岭长城之上。歌声是最有感染力的邀请，许多游客也加入其中，现场汇成歌声的海洋，五星红旗在人群中飘扬，与青灰的墙砖、斑斓的秋山交相辉映，歌声悠扬，掌声与欢呼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山河为证，歌声为媒，这个国庆家国情怀在长城之上有了最青春的表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学员韩宇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选择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以及《我爱你中国》等曲目来抒发我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同时，作为北航人，我们也选择了《祖国不会忘记》来弘扬我们北航空天报国的伟大精神，也祝愿我们祖国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0: 记者席瑞元、胡坤报道。日前，康庄大道美、稻香庆丰年、康庄镇小丰盈、旱稻开镰文化季热闹启幕。这场以旱稻为主题的乡村盛会集农事体验、科普研学、产品展销、文艺展演于一体，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农耕魅力，共享丰收喜悦，更全方位展现康庄镇深耕特色农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扎实成果与崭新风貌。金秋十月，稻田里稻香弥漫，满目丰收盛景，游客穿梭于金色稻田拍照留念，定格乡村绝美秋景与丰收盛况。稻田之畔，文艺演出气氛热烈，当地农民登台献艺，载歌载舞，用质朴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美好生活。稻米品鉴区内，新米熬制的米粥清香四溢，清甜绵柔的米香萦绕田间，让游客近距离品尝金秋丰收的味道。稻米科普区同样人气满满，全自动碾米设备全程开启，完整呈现稻谷脱壳加工成米的全过程，让孩子们读懂农耕奥秘，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农产品市集上，优质旱稻米、特色杂粮等各类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同时，本土网红主播、村干部化身家乡推介官，在市集和直播专区开展线上推广，拓宽小丰盈旱稻及本土农产品销路。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绿豆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与坡期确定，选择生育期短、株形直立、节荚位高，而且呢成熟一致的品种，是实现早熟与机械化收获的基础。中绿27，春播区生育期75天，夏播区仅60天，而且荚多分布在植株上层，利于吸收。季绿26同样具备早熟高产、直立抗倒伏的特性，适应性广。莺歌3号春播生育期82天，抗旱性好。各地应该根据当地无霜期与种植制度，优先选择经过审定而且适合本地生态条件的品种。绿豆试播期长，春播与夏播都是可以的。夏播适宜在7月前后完成，播种方式以调播为主，需要防止覆土过深、下籽过稠和漏播。出苗之后7天内完成补种，播种的密度需要根据品种特性灵活调整。早熟品种宜密，晚熟品种宜稀，直立型宜密，腕生型宜稀，肥地宜稀，瘦地宜密。一般每亩用种量1.5到2.5公斤，确保基本苗达到合理群体结构。二是整地施肥与土壤改良，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结构疏松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土壤 pH 值以6.5到7.5为宜，并且严格避免与豆科作物重茬或者是迎茬。前茬收获之后，应该及时的深耕20到25厘米，播种之前用旋耕犁再次旋耕，达到深松细碎平的标准。整地质量直接影响出苗整齐度与根系下扎的深度，务必精细作业。绿豆施肥应该坚持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有机无机混合使用的原则。结合整地，每亩施入充分腐熟农家肥1500到2000公斤，或者是商品有机肥200到300公斤，配合三元复合肥15到20公斤作为基肥。绿豆具有固氮能力，但是极薄地块仍需要增施种肥，一般每亩施磷酸二铵或者是氮磷钾复合肥10公斤左右，确保苗期营养充足。三、合理密植与定植技术，采用宽窄行交替种植的模式，宽行60厘米，窄行40厘米，可以显著地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株间的湿度，减少病害发生。该模式配合浅埋滴灌技术，将滴灌带埋设于窄行中间深度1到3厘米的地方，在不覆膜条件下实现节水灌溉与水肥精准供给。依据品种特性与土壤肥力确定最终的留苗密度，直立型早熟品种每亩留苗1.2万到1.5万株，半腕生品种每亩留苗0.8万到1.0万株，肥力较高的地块适当吸植，瘦地适当密植。定苗在第一片复叶展开之后，结合中耕进行，去弱留强，去病留间，确保群体整齐一致。

四是水培一体化精准管理。绿豆开花结荚期为需水临界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有灌溉条件的地块遇旱应该及时浇灌，采用滴灌或者是沟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根系缺氧。结合灌溉，初花期每亩锥施尿素5到8公斤，水肥一体化技术可以实现节水节肥20%以上，增产15%以上，对提升绿豆单产的效果显著。花荚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搭配硼木等微量元素，可以快速的补充磷钾营养，促进开花结荚与籽粒饱满。高温热害来临之前，或者是田间出现热害的时候，喷施0.2到0.3%的磷酸二氢钾，搭配0.01%的云台素内酯3000倍液，可以提升绿豆耐热抗旱能力，减少花荚脱落。连续喷施2到3次，间隔7到10天。第五，田间综合管理措施，开花之前进行一次中耕除草，铲除株间杂草，或者喷施荆葵和苓和蒲黄桉草混合液进行化学除草。雨季来临前疏通田间齐沟、腰沟、围沟，确保三沟贯通。雨后积水需要在24小时内排出，防止花荚期涝渍导致根系早衰、落花落荚。涝后突然放晴升温时，不宜一次性排干积水，可以保留3厘米浅水层用于护苗。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苗期重点防控蚜虫、红蜘蛛、地老虎。播前土壤处理可以用新硫磷颗粒剂撒施之后翻耕。花荚期主要病害包括叶斑病、白粉病、病毒病，虫害有豆荚明、豇豆荚明蚜虫等等。叶斑病发病初期选用百菌清或者是多菌灵喷雾，白粉病选用三唑酮或者是氟硅唑来防治，间隔7到10天，连防2到3次。蚜虫选用塞虫芹或者是比蚜酮防治，兼治病毒病传播。豆荚明在抽花阳花期至结荚初期选用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阿维菌素防治，重点喷洒花和嫩荚。第六，促早熟与品质提升技术。对于群体长势过旺、有徒长趋势的田块，可以在初花期喷施生长调节剂，控制株高，促进生殖生长。选用品种应该侧重株形紧凑、成熟集中、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直立型品种。当田间80%以上的豆荚成熟的时候，及时收获。收获过早影响产量与品质，过晚容易出现裂荚落粒损失。收获之后，及时的晾晒、脱粒、清选。籽粒含水量降至14%以下的时候，入库储藏，并且用磷化铝熏蒸，防治豆相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半夏生长后期快茎腐烂病的发生与防治。半夏生长到了8到10月份，也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早春种植的半夏形成的2代、3代、4代株芽和夏季栽培的半夏形成的1代、2代株芽迅速膨大，形成了快茎。栽培的时候，作种的小母茎也在自身膨大。此期是半夏快茎生长最快的阶段，也是半夏快茎抵御外界侵染能力最弱的时期。快茎越大，抵抗力越弱；快茎越小，和株芽防御能力越强。地下各种不同规格半夏快茎的迅速生长，需要吸收大量土壤当中的氧气和有机质来完成。而期间土壤当中的微生物也相当的活跃，繁殖最快，也需要大量的氧气，并同时排出多种有害气体和物质。在此期间，阴雨连绵，土壤湿度大，或者是土壤板结，土壤与空气当中气体不能够及时交换的时候，正在处于迅速膨大期的半夏快茎。由于外皮的保护层抵御侵染的能力比较弱，土壤当中的大量有害气体和病菌就会很轻松地侵入半夏快茎当中，并且迅速蔓延，使半夏快茎在较短时间内腐烂。轻者一周腐烂80%，发生重的地块3到5天时间，半夏快茎全部烂掉，整地块的土壤和空气当中散发出的腥臭的气味，造成半夏全军覆没。种植管理的半夏收获的时候，只能够收些株芽和部分小块茎，给半夏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此腐烂病是制约半夏生产的主要瓶颈之一。病状特征病菌侵染半夏。

大块鲸的初期，块鲸的周边出现不规则的黑色斑点，此斑点向四周迅速扩展，3到4天之后，众多的病菌斑点连在一起，继续向块鲸内部侵染。此时，半夏根系开始萎缩，地上部的叶片逐渐由绿色变黄枯萎。一周以后呢，半夏块鲸呈圆水泡状，好似熟透的葡萄，块鲸内全是黑水，全株死亡，最后只剩下薄薄的外皮，蔓延的病菌会迅速侵染其他半夏块鲸，短期内使整个半夏地块全部感染而腐烂，栽培半夏的土壤和空气当中散发着腥臭难闻的气味。第一，防治方法选择品种。种植半夏要选择抗病强、长势旺盛的半夏品种，比如霞三叶、柳叶型等叶型的优良品种，选取无病害块鲸或者是猪牙作为种鲸。二，种鲸处理。播种之前，把所选择的种鲸必须进行种鲸处理和消毒，比如晒种和药剂拌种等，防止种鲸本身带病菌。第三，土地选择必须选择壤土或者是沙壤土 ，pH 值在6.5到7之间的地块种植半夏，并且以此前地块没有发生过根腐病或者是腐烂病。秋季多雨的地区，所选的地块要有20%的坡度，平原地区和较平整的地块，在栽培半夏前期的规划时，要每隔一个套种期留一宽30厘米、深30厘米的排水沟。确保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的时候，半夏田中的土壤当中的水分能够彻底的渗透到排水沟内，并且能够及时的排出地块。第四，补救措施。遇到连续阴雨天气和土壤较湿润的时候，只要能够下田中耕，要进行多种形式多次的中耕松土，以打破土壤的板结层，使土壤当中的有害气体排除，空气当中的新鲜氧气进入，增加土壤和空气中的气体交换。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轻腐烂病的发生。第五，烂鲸抢收。半夏生长的中后期，如果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和土壤湿度较大的时候，要勤检查半夏生长情况。如果发现有部分半夏植株发生腐烂病，遇到这个情况，不管是否到刨收季节，都应该及时抢收，不可以拖延时日。否则，块鲸腐烂更快，先烂大的，后烂小的，造成减产甚至绝产。紧急抢收的同时，把从湿泥中刨收的半夏块鲸应该马上脱皮加工，因此时鲜块鲸内部仍在腐烂。如果不加工，大部分的块鲸会在1到2天之后烂掉，要大家多多注意。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苦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苦瓜枯萎病，选用抗病品种或者是南瓜砧木嫁接苗，定植前深翻土壤晒伐7到10天，利用太阳能高温杀灭土壤当中的镰刀菌，发病初期立即拔除病株，病穴撒施生石灰0.5公斤来消毒。药剂防治选用枯草芽孢杆菌500倍液或2%的春雷霉素水剂灌根，每株灌250毫升，既环保又经济。第二，苦瓜白粉病，首要措施是及时的整枝打岔，摘除老叶病叶，增强田间通风透光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3%的小苏打水溶液，或者是草木灰浸出液，也可以选用2%的五夷菌素水剂或者是硫磺悬浮剂进行生物防治。第三，苦瓜霜霉病，控制田间湿度是防病的核心，采用高畦覆盖栽培，推行磨下滴灌，杜绝大水漫灌，减少叶面结露的时间。发病初期可以用0.5%的苦参碱水剂或者是5%的大蒜素微乳剂喷雾，配合0.2%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追肥，增强叶片的厚度与抗病力。第四，苦瓜疫病，避免田间积水是预防之本，定植前开挖深沟，确保雨后排水通畅，畦面不积水。发病初期及时摘除病果，并且呢带出田外深埋，减少田间菌源。药剂防治可以选用3%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或2%的春雷霉素水剂喷雾，配合病穴撒施草木灰，既抑制病菌又补充钾元素，一举两得。五，苦瓜炭疽病，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不断的搅拌。田间管理上及时的清除落叶残果，发病前喷施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保护，发病初期选用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粒剂低剂量喷雾，配合氨基酸叶面肥，提高植株的自身免疫能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